有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朵

0: 做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我闺蜜出了点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是小腿骨折了啊，出了个意外。然后吧，她就住院了，住院养伤的时候，

然之间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的让我马上去医院一次，哎呀，就是语气当中非常的着急呀、啊。然后呢，我就火急火燎的，我就赶去医院了。哎，给我吓完了，我寻思这咋回事啊？哈，我说是不是这出现啥事了？哈，我就特别着急的，我就上医院了。然后我就到医院了之后，我就问我闺蜜，我说你咋的了？她说那个，她指着那个桌上有一盆排骨，她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的。咱俩是不是好闺蜜？我说是啊。他说你替我吃了呗，这几天呢就是我老公天天给我炖肉煲汤啥的，我怕吃肉多了我会胖，我胖了，我说的，我说那咋的，我说你要是胖了的话你老公就嫌弃你了呗，是不是、啊、就是老公要嫌弃你了可能就不喜欢你了，你俩就影响俩感情了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是胖了的话吧你就会被人叫死胖子。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我闺蜜这刚说完话我就听到她老公哈在门外的说，她老公也不到我来呀，她老公在门外说，哎，我刚刚在大门口好像看到你那死胖的闺蜜了。多烦人啊，原来搁背后这么招叫我的啊。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就是我现在这样式不差那两块排骨呗，是那意思吗？哎妈，当时我一听我挺生气，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啊、就是生气归生气，就是我们也特别好哄，怎么哄呢，就是那个排骨可好吃了。

就是吧，就是你们结婚时间长了呢，要在婚姻当中吧，就是搞点，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小仪式感，或者是有独处的空间。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是，就时不时的吧哈，我就是我俩就出去吃顿饭啊，我就说这老公今儿我请你吃饭呢，或者是我说老公今儿你请我吃顿饭呢，其实都一个意思，就是俩人前左兜揣右兜，老公经常这么说，但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是你看老公你请我吃顿饭，吃完饭之后他结账，你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哎，我说老公今儿我开工资了，我请你吃顿饭，我去结账就感觉就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说老公你看那孩子要放假了，咱俩出去吃点饭去呗。哎，我俩就出去吃饭去了，邻桌一对情侣没给我乐死，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学习播音主持的，做播音主持的人呢，就是这个控制笑啊或者是哭的这个能力其实挺强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讲一个比较感人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在哽咽了，在抽泣了，但是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一定是还是挺正常的啊。或者是说我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讲笑话，我其实我自己乐都不行了，都不中事了，是啊。但是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也是，就是这方面我们就是哎，这个能力比较强。但是昨天晚上吃饭我是真控制不了了，他俩说啥了啊？就这个女孩啊，就盯着男孩的脸有些痴迷了都，然后问他说，哎，你这脸上的疤是咋整的呢？我瞅你这疤还挺酷的呢。男孩沉默了一会儿说，在我6岁那年呢，我爸呢领着我在外面玩，他提着我的双脚转圈儿，哦，转完一圈之后呢，他手里就剩下两只鞋了。我飞出去了。

男孩讲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哎呀这事儿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一样哈，让他是就是很平淡的说出口了，我就乐不行了。我刚开始控制，后来呢就是脑袋各种画面，不行，不控制不了了。

0: 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对姐妹哈，这个真的是就是姐姐大了，就是就是妹妹就是好糊弄啊。有一天呢，妹妹跟姐姐说，是姐姐，然后姐姐说，说的咋的了？然后妹妹说，说的你能那个，你把那个就是你头两天管我借的钱还给我吗？然后姐姐说，说的当初我跟你说的时候是借几天。然后小妹说的，说的你当初跟我说的时候说就借两天呢，两天你就把钱还给我呀。然后姐姐就说了，说那你说了，你说就借两天，那为啥就一个月了你才来找我呢？你为啥就两天的时候你不来找我了呢？小妹说的，那我行，我等你主动还我呢。他姐说的，那我告诉你哈，就是我跟你说借两天，就两天之后我有钱，现在一个月了，我有钱还你的时候你不来找我，那你再等等吧。就说这个真的是大一岁哈，就是差不少，心眼儿就多了不少。好，我就知道我怎么说。就像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哈，就小的时候跟我哥跟我两个哥哥一起玩，哎，就是我们玩那个就是那个玩扑克，在家玩扑克，然后吧就是玩着玩着呢，就是他俩就一伙了，他俩就坑我，弹脑瓜崩的那个时候，那没有啥赢的哈，就弹脑瓜崩，我总输，我把把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会把把输，我真的技术那么菜吗？就是我技术菜，那我把把都抓不到好牌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我就认为是我那就是输了，愿赌服输，弹脑瓜崩的。这玩完了哈，我妈下班回来了，妈说的你看这天儿这么热哈，你说你家在家玩一天了，你就玩像小花猫似的，妈给你洗洗吧。我妈就开始给我洗洗脸刷牙洗脖子，洗完之后我妈说来再洗洗头发吧。

这一摸这头发里边咋这么多包呢？我妈说你那脑袋上咋这么多包呢？你干啥了今天？我说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我哈理直气壮义正言辞的，我说啊，我今儿跟我哥我们玩扑克了，完了我输了，我总是输好几把呢，俺们玩赢弹脑瓜崩的。我跟你说我啥时候哈我才知道就是我被他俩坑了呢。那时候我才多大呀？那时候我好像还没上小学呢。我啥时候知道被他俩坑了的呢？就是我上小学了，他俩还用这招坑我的时候，我听见他俩商量了，他俩就是啊，就是说哎，你出啥我出啥，我听见了啊！我那个时候我才寻思啊，我小时候你俩坑我呢，你搁这儿啊！我跟你说哈，我不知道我这俩哥听没听节目，就是我现在脑瓜不好使，我就跟那个时候你弹脑瓜崩弹的，就是关系老大了。那小时候做的病不好恢复。

有一天呢，媳妇儿正在家做家务呢，老公呢就翘着个二郎腿啊，在沙发上玩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突然说：“说爸，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呦，我太佩服你了。”他爸说的：“哎，儿子，你为啥这么说呢？”完了，他儿子说：“说的你真有本事啊！你瞅瞅，你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你看看你这老婆会做饭，会做家务，还能赚钱。”关键是你这老婆长得也好看呢，哎呀，就这一顿夸呀，孩子他爸真的就是，就正得意呢，哎呀，可开心了。这个时候他妈就过来了，孩子抬头就对他妈说：“说妈，你瞅你，你就啥也不是，你就不行了吧？你瞅你嫁了个什么玩意儿？”

还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跨年的时候，或者是哈、啊，就每个月过完的时候，月初的时候，比如说哎六月一号、五月一号、七月号、八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心里边默默的许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有的时候能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说，什么上半年过去了，六月份过去了，七月份呢迎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哈，其实都是啥呢？都是在自己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许。是不是爱对自己呢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呢就奔着这个愿望去努力去实现，也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祝福，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小明呢小明啊过年的时候呢就跪在就是这个祖先的面前哈、啊、就祈祷。祈祷啥呢？说呀，说得求祖先保佑我的爸爸妈妈长命百岁呀。当时他妈在旁边听了就非常高兴，就夸儿子，大儿子你真懂事儿。然后小明接着说，说哎呀，爸爸妈妈长寿了，我以后啃老就没有问题了。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带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这个瞬息

变的娱乐圈中啊，总有一些声音能够穿越喧嚣，直击心灵。邓丽欣这位以独特嗓音和深情演绎著称的歌手，用她动听的歌曲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邓丽欣的音乐世界，聆听那些旋律背后的深情与坚持。

电灯胆在这首歌里啊，邓丽欣以细腻的嗓音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呢一盏电灯照亮了爱情的角落，却也映照出三人行的尴尬与无奈。歌词中的每一句啊，都是对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让人不禁感叹于他对情感的敏锐洞察。

这一首好听的《黑白照》，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那这首歌啊，讲述了爱情褪色后的苍凉。邓丽欣呢，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那一份不舍与遗憾演绎得恰到好处。每当旋律响起啊，总能勾起人们对过往情感的深深回忆。

守的礼貌这一首歌，以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直击心灵的歌词，成为了分手场景的背景音乐首选。邓丽欣啊，在这首歌中展现了极高的音乐素养，将分手时的复杂情绪通过简单的旋律和歌词传达得既含蓄又深刻。

0: 不要离我太远，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告白成为了邓丽欣歌曲中的又一亮点。在这首歌中啊，她仿佛呢是一位正在经历异地恋痛苦的女孩，用歌声诉说着对爱人的思念与不舍，那一份跨越时空的情感传递让人为之动容。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邓丽欣的这些歌曲啊，每一首呢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与故事，它们不仅呢是见证了邓丽欣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蜕变，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情感共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邓丽欣的歌声，感受那一些关于爱与成长的美好瞬间。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了。曲颖带领带军李静维嘉等多位中古的艺人在抖音微综热烈欢迎当中呢，也是突然翻红了，爆梗接地气，活人感，让网友纷纷喊话。这一些人聚在一起开一档节目，光是聊天就很好玩了。快乐老家开播啊，那常驻嘉宾包含了带军、李静、沈凌、李维嘉、吴昕压轴的是刚刚凭借五月爆火主角当中的孙浩，这是一把妥妥的老友局，与这个超级访问百变大咖秀等时代综艺为连接，可以挖掘出了这些跨越足够时间长度的友情。李静呢也曾经透露啊，自己曾经的同时收到了5个平台复古节目的邀约，但是芒果 TV 就是下面哈，就是那个下手最快了，就直接把这个案子给写出来了。这档节目呢

可以说呢，这个芒果啊，还为这档节目包装了一个足够新颖的定义，就是旅居养老的这种试验吧。就试问当下年轻人，谁没有设想过，就是老年之后，三五知己好友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一起养老？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这个命题是极具先锋实验意义的。但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如期期待当中那般美好吗？截至目前呢，节目已经上线啊，先导片和这个两期正片，那么市场的反馈如何？听劝的芒果呢，也如愿复制下了下一个再就业男团的综艺神话和商业价值吗？孙浩的这个综艺圣体，老友局的完美嘉宾样本，情怀这盘棋啊，那芒果呢也是驾轻就熟了。某种程度上，快乐老家是一份瞄准了标准答案的答卷。从嘉宾阵容上来看，虽然说瞿颖、胡兵缺席了，略微遗憾，但是2+2+1+1的这一种排列组合却巧妙地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首先呢，就是戴军和李静、韦佳和吴昕哈，是用超级访问快乐大本营，那这样连续几十年的国民综艺奠定了国民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彼此间的熟悉和包容是一方面，那情怀呢也拉满也是很重要了。节目当中呢，戴军呢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健忘李静的嘴替，然后也会措不及防地被他伤害。现在呢，还有需要你唱歌的舞台吗？那吴昕无奈呢，也配合韦佳来狂转的这种转圈的行为哈。其次呢，孙浩和沈凌的加入呢，我觉得为这场老友局注入了更多的新鲜感哈。尤其是孙浩在主角当中，他是一个这什么样的角色，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呢，就是考古会发现这个人物娱乐圈啊，也是履历更是堪称华丽，出道5年以及单曲《中华民谣》登上春晚，谁的童年还没有听过爸爸妈妈那个好嗓子，然后唱出来的《朝花夕拾杯中酒》呢？寂寞的我在风雨后，在主角的电视剧当中哈，他还同时担任了这个同名的主题曲的制作人，然后呢，演唱片尾曲《梦醒了》。虽然说《快乐老家》呢也是标注为他真人秀的首秀，但是实际上啊，就是上综艺市场的战绩可查，曾经呢与《武林大会》还有《大梦想秀》《笑傲江湖》等多档的综艺节目网络上面出现的综艺梗，包括瞿颖加那个戴军加孙浩等于汪涵也插不上话。那么此外呢，他还是《百变大咖秀》第四季的总冠军，这一档节目同时也汇聚了这个韦佳、戴军、沈凌等其他的节目，嘉宾间的缘分呢远不止于此哈。那孙浩多次被戴军、李静调侃为好运侠，因此呢，他也曾经多次仗义为人主持这个综艺开光，在没有广告、没有名气的开播时期担任嘉宾，包括最近开播的这个《微综》，敬请期待。那孙浩同样也是成为了前期嘉宾，以主角的台前幕后的故事为两个人来这个造声势了。我觉得专业能力又在线的老一辈哈，精准也瞄准了大众的喜爱度而来。在节目当中呢，他更是因为松弛自然、自带幽默感的表现，也戳中了所有人的笑点，成为了新一代那这个综艺圣体。那战绩包括上真人秀、吃韭菜盒子，然后学这个跳舞，自动融入老年 disco， 然后现场在线卡带的内容等等。再者呢，就是武艺和高旭两位年轻人加入老友局的这种感觉，在孙浩以及这武艺父亲的过往的渊源与武力通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泪洒现场时，也被有效的缓解。武艺呢自身所带的那种呆萌感和综艺感，也为节目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比如说张口就问哥姐们需要老花镜吗，被韦佳反对哈，这个小心我泼你水啊。所以从节目的效果来看，这8位艺人在一起碰撞出来的喜剧性是足够的，老友们在一起莫名其妙的哈哈哈，那韦佳过度的兴奋，包括孙浩的情绪不稳定等等，也让这个弹幕上不少观众幻想出自己和朋友在一起的场面。但是芒果的野心显然是不止于此的。
可以说呢，这个旅居养生和好友结伴养老正热，那我们也看到引发社交的讨论浪潮同样是居高不下。芒果综艺前瞻性洞察到这一点，并且呢也将其包装到这场老友局当中，多元社会议题抓手与创作上面的这个优势完美融合了，的确是巧思，但是执行层面又如何呢？已经播出的前两期哈，明显能够感觉到节目组努力用养老主题贯穿始终的用心，比如说入住小院前需要先做健康的登记，做健康的检查，带领嘉宾们一起去做中医养生啊等等吧。怀旧演唱会是必须安排上的，就连这个学交谊舞也是被冠上了预防老年痴呆、成人兴趣班这样的关键词。但从节目效果来看，这一条线的作用啊实在有限哦。那管家相伴、流程规划等等，让综艺对于这个旅居养老这一现象的议题探讨更多停留在理想化层面，节目更多也承载了也是知己相伴，无需是惧怕岁月老去的这种美好愿景。健康检查以及为家共情的父亲的血压不稳定的一些收官，但似乎呢也是将他与养老的这个议题剥离开来。人间气血不足，中医呢也是诊断虽是现实的常态哈，但也让老就是养老的议题吧看起来不够严肃。中医养生这一片啊，这个葫芦娃的歌词当中落幕，他们好似过家家班，随意赶上了这个潮流。交谊舞和演唱会好看之处还是落在了老歌和 disco 的这个怀旧上面哈。而且查阅资料会发现，在真正的这种旅居养老体验当中，预算压下来的钱包困境包括呢但不限于出行的这种障碍、语言障碍在内的基本生活考验，不同气候、饮食习惯等带来的健康挑战，包括医疗资源、公共设施等一些社会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等问题，都是在真实困扰着先行人吧。所以某种程度上，快乐老家在打造的是一个旅居养老的乌托邦，当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

意义的这种感觉。但至少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性格阅历的人在逐渐迈入到了40+、50+乃至60岁的心路历程，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解了当代年轻人的现实的这种压力、职场压力，包括情感的焦虑等等。从维嘉到老维嘉，不让每一个梗掉在地上的过度亢奋的背后，他也埋在了性格底色里边的这个忧郁，是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关注。原来即使是知名主持人李静、戴军，也会有过往的这个闯祸日常，这些呢也是在当时看起来尴尬不行的事儿。那么在老年之后讲起来，也不过是一段让朋友捧腹的段子，或许是生活当中需要哈哈 哈的这种豁达。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这档节目当中真正的意义，关于这个旅居养老的这种探讨，而不是概念先行之后内容草草登场。那我觉得快乐老家从这个节目名称就可以看到芒果的综艺野心，老友们的养老小院，一代人的情怀承载，包括观众们的快乐源泉。而且这档节目从制作宣传的层面来讲，在芒果综艺体系同样是值得深挖的。首先呢，这是一档承接了网友催生热潮的综艺，那么此前呢成功的案例就包含了浪姐，最初不过是豆瓣娥姐的发帖，到如今呢也是纵横内娱多年的超级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快乐再出发同样也是在欢迎来蘑菇屋爆火之后呢，也响应观众团综需求而制作的。那至今呢仍是国综口碑高峰所在，包括呢商业价值也是逆袭，同样也是颇为经典的。那其次呢，芒果的综艺联动大宣发也在快乐老家被极致运用了。此前呢沈凌探班、乘风训练营包括像张悦、陈瑶、谢楠等五位姐姐提前为她来节目预热然后包括在7月1号节目也官宣了他们将担任的飞行嘉宾，将观众对于浪姐的这个情感投入无缝衔接到了这个综艺当中，这显然就是一场非常精准的综艺联动的营销。所以呢这套看似于听劝用心的组合拳，市场效果究竟如何呢？截至目前节目在芒果 TV 站就是之内吧，综艺排名基本维持在6-7名哈，那么单期播放量3500万左右，在猫眼等第三方数据平台上面，节目呢甚至是无缘20，豆瓣、抖音等等社交的平台上面，那节目呢也就是索性释放它的声量同样有限。商业层面，节目包括这个先导片共上线了3期，但是仍处于那种状态吧。所以此前呢就曾经有人在豆瓣上节目招商不理想的情况，并且提出了质疑，这些看似全员主持人、综艺名咖的阵容当中，谁是真正当下能够扛节目的人呢？答案似乎是令人焦虑的。他们呢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啊把控呢是足够的，但是从商业层面来讲却是缺少了一个最有力的杠杆啊。

啊，我觉得不少综艺阶段的初期呢，所依托的商业合作往往呢与艺人自身代言也是紧密绑定的。维嘉就是虽然说也是因为在多个节目当中不断巩固这种清洁狂魔的人设，而且也收获了很多这个就是清理的一些行业吧，所以我觉得新男嘉靖主理人等合作以及呢就是代言一些存在一些风险，包括无锡同样也是在四月刚刚面临代言产品爆雷的这种问题。那即便是曲颖呢在翻红之后迅速也借经纪人喊话不再给他们就是介绍工作了，但是牵动的品牌合作同样是有限的。率先官宣合作的经典借势各种出圈梗，形成了二创的这种传播，但是本质啊短期收割的这个行为当中，那么盒马生鲜因为呢给菠菜上面加了这个英文标注而登上了热搜，所以更是纯纯的蹭热度行为。如果说它的综艺价值正落在实处了，大概就是以飞行嘉宾参与到芒果综艺中餐厅期的录制。那么就是对于当下的快乐老家来讲，最好的结局大概就像快乐再出发一样，随着节目的口碑热度发酵了，然后呢逐渐强化自身的这个效应和提升商业价值。我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吧，这是芒果最初这档节目规划的上升路线，只是随着暑期档开战地球超新星二、喜剧之王单口季三，包括脱口秀等等综艺的大混战，也将进一步这个挤压他们的热度空间。那未来如何呢？只能是哎呦，且行且珍惜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官宣定档在了7月11号全国上映。在这个零预告、零正式海报的这种极限宣发的策略之下，该片呢，猫眼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3万，淘票票想看突破了10万，持续多日呢也是蝉联看的想看的这个日冠了哈。那么此前《功夫女足》呢曾经也采取了弹性定档的策略，在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的当天，他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正在赶后期，那目标呢7月10号上映，若特效打磨达到了预期，会顺延至了7月17号，最终的片方呢于7月6号正式敲定了7月11号这日日期了。据多家的影院确认哈，影片数字呢就是拷贝于7月5日陆续送达，那么片长为106分钟。至今呢影片未发布任何的正式预告片，仅一张定档的海报和周星驰亲手绘制的这种弹性定档的图片。那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功夫女足》也是由周星驰执导的并编剧的。张小斐所饰演的是队长，迪丽热巴所饰演的是前锋，张艺兴所饰演的是大师兄教练徐峰。然后呢，这个刘嘉玲，包括还有特别出演的哈，还有一些这个韩国的影帝哈。我们也看到周星驰本人呢，他担任这个编剧与导演，全程是不出镜的表演哈。3.8亿的投资，1200个特效的镜头，影片啊总共投资约3.8亿元，其中呢特效也投入了1.9亿元哈。全片超过了1200个特效的镜头，片中呢设计了27种功夫足球的招式，那这个单段7秒的雨月的这种决战射门镜头，渲染周期长达了90天。影片于2025年3月在深圳这个开机，然后6月杀青，后期制作呢历时是1年有余哈。影片呢讲述一支将这个少林功夫融入足球的女子足球队峨眉队，那么也是征战女足亚冠杯的这个故事吧。所以呢起初呢不看好的这个草根球队，在队长双双带领下，达到了就是也得到了大师兄的这个助力之后吧，所向披靡了。然后之后呢也是理念分歧遭到了重创，最后呢全队的团结一致完成了逆袭夺冠。距离周星驰上一部作品《新喜剧之王》已经过去7年了，也是继《少林女足》25年之后再度深耕足球的题材，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低调的感觉。我们来关注一下影后宋佳啊，在这个深度专访当中呢，也分享拍摄电影的时候呢，极致创作的方式，同时也聊到了自己对于剧本的职业态度，两段发言引发行业内的热议哈。此前宋佳呢，在这个拍摄身患绝症，然后长期活在孤独与这个病痛的火化师黄燕，也是为完成复刻角色，长期失眠、厌食、身心这个衰竭的生存状态。他选择沉浸式的体验人物的生活节奏，拍摄周期之内呢，他也是强迫自己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日常大多一天进食一餐，长期克制压缩休息与这个饮食，然后呢整部戏下来体重呢直接瘦了20多斤。剧组的主创呢也曾经透露，那收后就是收工之后的宋佳呢不会这个娱乐放松，而是独自关在房间模拟角色的心境独处，然后靠透支身体的生理状态让神态疲惫贴合人物哈，然后呢也是搭配了寸头雀斑，包括特制的龅牙，毁容式的造型，彻底褪去了明星的这种气质。那我们也看到谈及之下娱乐圈内的演员哈，随意要求修改剧本的现象，那么宋佳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创作原则，直言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改动剧本的演员吧。他也坦言编剧花费大量的心血打磨完整故事人物的逻辑，自己不具备编剧的文字功底与全局的构思，没有资格随意就是修改对方的创作成果，始终保持对于剧本还有对于这个编剧的敬畏之心哦。
1: 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
0: 最近啊，这个在南京的夫子庙许愿池边，有网友撞见了刚结束江苏大剧院3场演出的佟丽娅，身边跟着放假随行的10岁的儿子朵朵。那她素颜戴着眼镜框，扎着丸子头，穿着蓝色的这个裙子，配着小白鞋，和网友合影还是主动弯腰来比心，生徒的状态直接把就是在场的人都看愣了。佟丽娅这一次呢，在南京还是演自己总策划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7月3号到5号吧，在江苏大剧院连演了3场。整部戏呢6个篇章全是讲述了这个新疆故乡的故事，是2026年全国巡演的其中一站。那么7月2号呢，他还带领的舞就是他的那个舞团哈，去金陵小城宴集里边做过快闪，跳了一段新疆舞来预热。当时佟丽娅南京街头跳舞的这个话题阅读量直接破了1000万哈。那我们也看到演完3场呢也是急着返程，刚好朵朵放假期间也是跟着来到了南京，那母子两个人干脆就逗留了2天慢慢玩。偶遇到的网友呢是本以为自己带女儿也游，然后两个小孩凑到了许愿池边一起扔这个硬币来许愿，才发现旁边

站着这个戴眼镜扎着丸子头的女人一开始没有敢认哈，凑近了看清楚是佟丽娅，然后试探的问能不能合影，她立马也是笑着点头，还特意弯着腰凑到小朋友的这个高度对着镜头来比心哦。当天呢纯属是私人行程哈，她一点妆都没有化，蓝衬衫裙子是宽松的款式，脚踩的小白鞋，丸子头呢也是揪得有点松，看着跟普通的接娃逛景区的家长没有什么区别，但40岁的生徒对脸来拍哈，五官呢还是特别立体，然后呢这个他的皮肤呢也是比较均匀的，脸上呢没有什么任何的纹路哈，整个人是又瘦又挺拔了，那舞者的底子在那儿了，往那儿一站哈、啊、就是比例特别好，网友呢把合影发出来，底下呢全是问哈，这真的是40岁吗？我素颜都没有这个状态。旁边的朵朵呢穿了灰色的运动服，脚踩了这个假脚趾的拖鞋，肩膀上挎的小包包，手里攥着半个这个甜筒哈，笑眯眯的走在前面。10岁的小孩已经快1.6米了，那眉眼之间跟陈思诚完全是复制粘贴的。路过人瞅了两眼，愣了一下哈，佟丽娅也没有跟得太紧，然后就在后面举着手机拍儿子，拍了2下还低头笑了一下，估计觉得他穿着拖鞋晃悠的样子还挺逗的。前一天呢，他在江苏大剧院舞台上面跳新疆舞，然后裙摆甩起来，全场鼓掌。是这部在远方在这里的总策划，也是把家乡的故事搬到了全国巡演的主创。这天呢晚上夫子庙的路灯底下，他举着手机追着前面的朵朵拍，偶尔呢也是停下来，应该是跟路人合影要求，弯腰的时候那丸子头也是滑落下来哈，他随手呢也是捋了2下，还是特别的接地气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低调。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黄渤、马思纯、郭麒麟同框亮相了，现场呢，肉眼可见瘦了一大圈的郭麒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马思纯呢，当场也是脱口秀这个出口调侃道：“你再瘦，我们俩就不认识你了。”一旁的黄渤呢，更是直接笑到停不下来。面对好友的打趣啊，郭麒麟心态呢颇为轻松，自封是元老级气氛组的组长，并且表示呢与新老朋友相聚非常的开心，并且呢在现场呢主动提及自己减肥的幕后艰辛。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呢，实则就是为了他的新剧角色付出极致代价的敬业的故事。据悉啊，郭麒麟此次呢体态有巨大的变化，完全是服务于其主演的全新科幻的这个题材《从红月开始》。在剧中啊，郭麒麟饰演的是男主角哈，单兵的战士，然后呢在一个长期处于高压环境、身心严重透支的复杂角色当中，为了在外形上能够精准

贴合角色干枯筋绷的特质。郭麒麟在进组前数月就开启了自虐式的身材管理，将体重从原来近200斤一路硬生生的砍到了120斤左右，整体的减重幅度接近80斤。在直播现场可以看到，他不仅脸颊明显的凹陷，原本合体的西装哈在身上也是显得空空荡荡。据悉啊，为了达到这种近乎身体衰竭的这种视觉效果，他不仅维持每天要高强度的训练，还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控糖与控盐，而且这已经不是郭麒麟第一次为新剧折腾自己的身体了。此前呢，他也是曾经多次为角色要频繁的减重体重哦，甚至一度在片场呢出现过血糖比较低晕倒，然后呢就是突发胃部不适的情况。郭麒麟这股劲儿啊，不仅仅是让现场的媒体和网友感到震惊，也让同行的演员有强烈的共鸣。在探班的现场聊到减肥话题的时候，身旁的黄渤然后呢也是深有感触的表示，演员为了角色能够极端的控制体重，过程实在是太过于煎熬了。对于外界呢给出的这个极高的评价，认为郭麒麟作为年轻的一代演员，不盲目追求这个迎合流量的这种病态审美，而是实打实的一切为角色服务，交出了行业的少有的诚意。不过呢，看着镜头啊前面几乎受到脱相的郭麒麟，不少长期支持他的粉丝在表达敬佩之余，也纷纷留言表示心疼。不少网友隔空喊话，叮嘱他身材就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希望在新剧杀青之后能够好好的调养身体，早日恢复到健康的身体状态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是星期天，
3: 欢迎大家呢，每天在这样一个时间啊，都能够继续来关注、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真的是希望把所有的娱乐和快乐都能够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紧紧，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公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富翁导演绑架案。厦门富翁朱云峰出轨后，为了让他回心转意，妻子竟然也假意出轨，想换回他的心。没想到不甘心戴绿帽，更不甘心离婚被妻子分走财产的他，竟然和情人自导绑架案转移财产。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真正的以撕票为目的的绑架案。今年39岁的朱云峰，老家在江西省抚州市，2005年初来到厦门打工，认识了时年20岁的福建漳州女子孙小玲。经过2年多的恋爱，两人结为夫妻，婚后开始创业，经营办公用品，几年下来挣下了数百万的家产。发达后的朱云峰随着应酬越来越多，开始在外面拈花惹草。2011年3月，他在一家高档夜总会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娟娟的模特。王娟娟自称老家在福建省莆田县，有着魔鬼的身材和漂亮的面容，朱云峰很快就被她迷住了。

0: 经常去夜总会给他捧场。得知朱云峰是个有钱的老板后，王娟娟格外热情，两人很快就成了情人。为了方便约会，朱云峰还特意为王娟娟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2011年6月，朱云峰和几个朋友合资开了一间茶馆，这下他总算找到了在外过夜的借口。起初，孙小玲以为丈夫真的是在忙生意，但是渐渐的，她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以前几天没有亲热，丈夫总会主动找自己，现在却一两个月也不近她的身。更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丈夫接电话的时候总是躲着她。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2012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朱云峰又说去茶馆值班，谁知当天晚上儿子却发起了高烧。孙小玲打电话给丈夫，可朱云峰的手机却关机了。打到茶馆去，值班的却说朱总今天没来。孙小玲意识到丈夫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当天下午，朱云峰刚进门，他便一脸怒气地逼问，可朱云峰不仅不承认，还怪孙小玲多疑。此后两人数次发生争吵，可无论孙小玲怎么闹，朱云峰都不承认。孙小玲就好言相劝，我们夫妻创业不容易，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孩子着想。外面的女人都是图你的钱，谁会像我这样真心对你呢？你就不要越走越远了。沉浸在婚外激情中的朱云峰哪里听得进妻子的话呢，反而劝她说，我没少你吃，没少你穿，你何必自寻烦恼呢？难道你看见我跟哪个女人在一起了吗？何况现在的社会，男人有一两个红颜知己也很正常，你管好孩子就行了。丈夫的强盗逻辑让孙小玲一时气结，她决定拿到证据再说。6月初，孙小玲偷偷地从老家叫来了弟弟，让他跟踪丈夫，拍下他偷情的证据。连续跟踪几天后，弟弟果然拍下了朱云峰和王娟娟亲热的照片，并弄清楚了他们的同居地点。2012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孙小玲怒气冲冲地把丈夫和王娟娟堵在了出租屋里。没想到事情公开后，丈夫更加的肆无忌惮，此后想回家就回家，不想回就去王娟娟那儿过夜。对丈夫的出轨，孙小玲束手无策。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看到消沉的孙小玲，闺蜜萧琴劝她，她这样对你摆明是清楚你不想离婚，你也威胁她一下，找个情人给她看看，让她见识一下你的魅力。萧琴的话让孙小玲大吃一惊，连连拒绝，你怕什么？是她先做厨医的，你不这样做她还不知道你的感受，何况你手里也有她背叛你的证据，即使闹翻了真的离婚，她至少也得分你一半财产，到时候你再找个爱你的人嫁了。孙小玲并不完全赞同萧琴的说法，她觉得为了儿子考虑还是原配夫妻好，但想到自己软的硬的都试过了，丈夫还是不回头，又觉得萧琴的办法也不无道理，于是孙小玲便请萧琴帮自己找个假情人做做戏。萧琴有一个名叫宋朝平的同事，和妻子离婚不到两个月，萧琴把孙小玲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帮忙，宋朝平爽快地同意了。2012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三人凑在一起吃了顿饭，看着外表文质彬彬、端正帅气的宋朝平，孙小玲很满意，觉得他是个会让老公妒忌的好情人。2012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 看着朱云峰在家，孙小玲忙发短信让宋朝平给自己打电话，两个人亲热地在电话里聊了好久。孙小玲还特意发出了娇滴滴的声音。朱云峰非常生气，开始把桌上的东西扔得啪啪响。见丈夫生气了，孙小玲和宋朝平聊得更欢了。等他挂了电话，朱云峰就发作了：“你说我老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管我什么意思？你爱跟谁聊就跟谁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你老婆吗？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你老婆？”自知理亏的朱云峰被孙小玲呛得一时无话可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见这招果然很有用，孙小玲更加有意识地刺激丈夫。2012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她用手机给宋朝平发了一条短信：“老地方见，我一会儿就到。”接着故意把手机丢在客厅的桌子上。朱云峰急忙拿过妻子的手机翻看，洗完澡以后，他精心修饰了一番，留给朱云峰一句话：“我到萧琴那儿去打牌，晚上不回来了。”那天晚上，朱云峰几乎一夜未眠。他根据经验判断，妻子一定是在外面有了男人。虽然不爱妻子了，但想着他和别人有染，朱云峰仍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袭上心头。第二天早晨，孙小玲一回家，朱云峰就脱口而出：“我们离婚算了。”这不是孙小玲的初衷，但此时他也不能示弱，便爽快地说：“离婚可以啊，只要你把儿子和财产都给我，我们明天就离婚。你就做美梦吧，我的钱凭什么给你？”朱云峰见妻子提到财产，更是恼羞成怒：“你别忘了，这钱可是我们夫妇的共同财产，而且你出轨在先，我可是有证据的。”这下朱云峰哑口无言，摔门而去。10月初的一天晚上，跟踪妻子的朱云峰终于亲眼目睹了孙小玲和宋朝平约会，那一刻他又气又恨。朱云峰并没有反省自己的不是，而是觉得自己被妻子戴了绿帽子，这是每个男人都无法忍受的耻辱。他暗下决心和妻子离婚，可是想到妻子要分走一大笔财产，情敌可以轻易地得到自己辛辛苦苦打拼来的家产，他就不甘心。唯一的办法就是转移财产，然而自己开了那么大一家批发商行，妻子又和他共同经营多年，对公司的账目了如指掌，不可能轻易就把一大笔财产转移。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得想一个万全之策，让妻子无话可说，无证可查才行。正当他冥思苦想之际，朱云峰看到了一条新闻：山东有一个女大学生为了高消费绑架自己，向家里索要巨额赎金。朱云峰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自己想办法绑架自己，然后让妻子支付巨额赎金，通过这种方式转移财产，等事情平静下来再和妻子离婚。他不禁为自己这个想法叫绝，可是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呢？2012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和王娟娟一番激情后，他问王娟娟：“我要是离婚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女人谁不想有个好归宿，就怕你看不上我。”看着情人这么死心塌地，朱云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两人开始一点一滴地充实绑架计划。为了让妻子给自己支付赎金，朱云峰决定假装承认错误，与妻子和好。但到底找谁来当绑匪，朱云峰却犯了难。这时王娟娟主动提出找她认识的一个大哥舒建华来帮忙。 他说，舒建华是他原来在北京的一家夜总会走学时认识的，非常讲江湖义气，只要给他些钱，他一定能把事情

0: 做得妥妥当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商定由舒建华带两个哥们儿来厦门帮他们实施计划，朱云峰则支付10万元钱的报酬。商量妥当后，朱云峰一改往日的模样，不仅不再找茬跟孙小玲吵架，而且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你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孙小玲满腹狐疑地说。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仔细想了想，咱们走到今天不容易，确实应该珍惜。朱云峰显得非常真挚地说。见妻子还是将信将疑，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我也不想瞒你了，王娟娟又傍了个有钱的人搬走了。你说的对，除了你，别的女人看中的都只是我的钱。那么朱云峰的谎言到底能不能骗得了妻子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此后的几个月里，朱云峰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仅经常给孙小玲买衣服和化妆品，每到周末还会带她去周边的城市旅游。见丈夫有了悔意，孙小玲也很欣慰，不再与宋朝平见面。看着妻子已经没有戒心了，朱云峰决定实施计划。他让王娟娟赶快给舒建华打电话，催他们尽快赶到厦门。2013年4月20号，经过精心准备，朱云峰策划的绑架案开场了。朱云峰假意和妻子约好第二天上午到一家车行看车子，没想到晚上11点多，朱云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朋友临时找他有事儿，就出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也没回来。正当孙小玲着急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阴森森的男生对他说，朱太太，你丈夫在我们手上，请你准备好200万元赎金，明天上午12点前转到我们的账号上。如果你不信，在你家楼下的信箱里有一个 U 盘，你不妨先看看里面的视频。记住，我们的人一直在你身边，如果你要报警，就等着给你丈夫收尸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孙小玲半信半疑，跑到楼下，果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个 U 盘。视频里，朱云峰额头青紫，嘴角还有血迹，被捆绑得结结实实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一个高个子歹徒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这时，孙小玲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孙小玲赶紧哀求绑匪千万别伤害丈夫，自己保证不报警。接下来，孙小玲提取了家里所有的存款，还向几位生意上的朋友假称朱云峰在外地有急事，急需钱周转，筹措了200万元。2013年4月22号上午11点多，按照绑匪的要求，孙小玲把钱打进他们提供的建行账号。见自己导演的绑架案这么顺利，坐镇连前路一家旅馆指挥的朱云峰暗暗高兴。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于是下午4点多，他在舒建华、刘海云的陪同下来到连前路的一家银行，取出了10万元现金，准备支付舒建华等人的佣金。朱云峰哪里知道，一直站在身边的舒建华早已在他取钱的时候偷偷记下了他的银行卡密码。支付完舒建华他们的佣金后，王娟娟突然提议说，老朱，人家帮了你大忙，你总得请人家吃一顿吧。朱云峰没有拒绝。几个人来到湖滨北路的一家酒楼庆祝，酒至半酣，趁朱云峰上卫生间之时，王娟娟偷偷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银行卡与朱云峰放在皮包里的银行卡做了调换，然后假装接电话走出包间。随后她跑到附近的一个柜员机上，最大额度的把钱转到了自己准备好的4个账号里。回来后，她向朱

0: 吴建华使了一个会意的眼色，然而担心朱云峰发现钱转后会报警，再加上前一次转不完，朱建华和刘海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朱云峰杀人灭迹。喝到晚上11点多，朱建华提议朱云峰开车送他们去岛外的公路，坐福州到广州路过的大巴连夜离开厦门。朱云峰其实也希望他们早点离开，听了舒建华的建议，自然满口答应。从酒楼出来，几个人便坐上了朱云峰的小车出岛。当车子来到陇海角美一处偏僻路段，舒建华对坐在朱云峰后面的刘海云使了个眼色，接着又暗示说：“海云，差不多了。”听到舒建华莫名其妙的话，朱云峰突然感到气氛不对。正在这时，他从后视镜里发现后座上的刘海云手上正拿着一根绳子向自己的头上套来。朱云峰马上反应过来，赶紧来了一个急刹车。没有一点准备的刘海云被惯性冲向前面又弹了回去，手上的绳子也丢了。坐在前排的朱建华掏出来的刀也被震落在座位下。朱云峰赶紧推开车门，跳下车大叫抢劫，拼命向后跑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舒建华等人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意外，赶紧驾车向漳州方向逃窜。而在家中等候丈夫的孙小玲，一直等到晚上11点也没见到丈夫的身影，担心丈夫被撕票，只好报警。就在孙小玲报案不久，朱云峰一脸惊恐地回到了家，这才知道妻子已经报警，不由得惊慌失措。接到报案的厦门警方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再三询问下，朱云峰才交代是自己的情人王娟娟带人绑架了他，还想置他于死地。警方通过对其银行账户的跟踪监控及王娟娟的照片，很快发现了王娟娟的行踪。2013年5月3号，王娟娟和舒建华在深圳一家酒店被抓获，接着又在浙江杭州把刘海云及另一名同伙抓获。几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分别供出了朱云峰为了转移财产自导自演绑架案的内幕。当深陷囹圄的朱云峰得知王娟娟并非真名，而且和舒建华早就相识，正是他策划了这次反水的时候，不禁后怕不已。而孙小玲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也气愤地向他提出了离婚。玩弄感情终将受到感情的欺骗，朱云峰悔不当初。2013年7月22号，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犯罪嫌疑人包括朱云峰在内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验的故事。想象一下，每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和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人想滔天不敢出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通告啊。咱们从7月9号开始，我们梁市呢有两处路段要进行半封闭的一个施工。然后呢，大家要了解，那这一次的施工呢，是为了确保，我们2026年冬季居民正常供暖，然后呢，需要去进行像对咱们这个第一个地方，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旗门前这儿。以及说呢，第二个地方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路段的这个管线要进行一个修整，然后
1: 这段是哪儿呢？
0: 它这个是哪儿呢？咱们这个先说这个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期，就是我们6条上道在这个颐和山庄门前这儿，不是有一个类似像
1: 小十字路口
0: 丁字路口嘛，
1: 对
0: 吧？就如果你要说十字路口的话，咱们就算上这个
1: 小
0: 区里头，
1: 小区
0: 里头，对对对。那如果说呢，要是按丁字路口算的话，咱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多寿路的那个
1: 那口
0: 后门那个位置吗？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一趟，然后呢，它是怎么说呢？还不是完全这一趟，一半儿吧，就还
1: 半封，
0: 对，还没到它多寿路拐的那个门那个位置。但是呢，从这个地方，然后往咱们北边去，一直到咱们颐和山庄小区的这个台杆，那不有个台杆吗？进车台杆的这个门前，它整个这一段路，它都是要进行施工的。
1: 要修路了哈。
0: 它中间呢，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从坡上，从这个龙府这个坡
1: 往下来，
0: 往6条
1: 下面
0: 道，哎，它途经了这个一段，就中间的这个斑马线这儿，它这儿都是连带着带上一起的。它这是要进行封闭路段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预计你要是从这个坡上下来的车，往6条下的车，有可能你得绕行一下了，
1: 从那个大庙那边走，
0: 哎，对，走大庙，然后走我们的这个
1: 猴山那大坡，从那儿下去，
0: 对对对，你只能说绕这条路段。因为它毕竟是要临时封闭道路嘛，
1: 对，
0: 所以说呢，过往的车辆行人什么的，咱们就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我们从7月9号开始，就是星期四那天，
1: 后天吧，
0: 哎，所以大家呢要去了解，这个是一个路段。那本身这个路段，说实话，这儿有6条市场，其次呢，这儿也有个小学。平时真的就是到孩子放学点吧，和我们早晚期间的时候，这儿的车和人都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但是没办法，他这个你得去弄啊，你不弄的话，到冬天了，这个居民供暖不好，是不是？
1: 其实现在还行了，都放假了嘛，小学放假了，他就是应该是趁着这个时候车辆少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上下班的高峰还好一点吧。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就是忍耐克服一下吧。
0: 哎，是的，那这是一个路段，然后还有一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它这个
1: 这个西门它是在哪儿？
0: 你这么说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是说东极市场，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说呢？
1: 长寿街是在
0: 哪
1: 趟算是？
0: 他那儿不是有这个什么天成超市？
1: 那个那趟就算吗？
0: 哎，就什么卖这个海货水产的
1: 啊，什么宏大呀、天朝那趟、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
0: 对对，就这趟。
1: 哎呀，那这儿修可真是啊，
0: 整个这一趟一直从头到尾。
1: 这个这地方咱别说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事儿了，就是买菜的人也多。
0: 对，
1: 这地方要修的话，大家就是尽量。不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反正你就是
0: 他，因为是半幅
1: 啊，半幅还能好，
0: 哎、
1: 你别开车了。
0: 对，但是你半幅的话吧，你这个它还不是完全一个直线儿，它这还涉及到了一个这个道左道右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半幅，你看它到时候咋施工吧？就是先干一半儿，完再干另一半儿，还是怎么定？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路段上反正肯定是要进行封闭就是了。那封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7月9号到7月20号，
1: 哎，
0: 其实10天的时间吧，是不是？
1: 还行，
0: 哎，那也得看他们干得快不快。那如果要是接连下雨，连连下雨，一直下雨，他肯定干得就慢。
1: 看天气预报，反正今天他们唠说大伙儿看个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不下雨啊？我们说反正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是一直在下雨，接连下雨。
0: 对，你要接连下雨的情况下呢，你怎么办？是不是
1: 不好干活了？
0: 哎，就这个你要去了解。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一点上吧，大家就尽量这个克服，能克服就克服，克服不了你别往这来了。
1: 对，
0: 行行，
1: 就是咱们家附近不在那儿住的，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买菜的话，说句实话，咱不一定非上这儿，是吧？
0: 对，
1: 咱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转一转，
0: 别的市场、超市也都能买。
1: 对，然后呢，你要是家住那儿的呢，就克服一下；不住那儿呢，咱尽量。现在知道了，九号是吧？到20号，
0: 20号
1: 、你看最近这几天什么六条嘞，咱们要路过的，有的时候我往这个400就可能就愿意走这儿，就尽量就不要走了。你走它也是绕行，然后关键你不绕行它也堵车，影响咱们这个速度，咱们就尽量走大世界的一个路线，或者是看哪儿走都可以。
0: 对，它虽然说是封闭吧，但也是半幅，半幅的话呢毕竟也能走人走车。所以呢大家就减速慢行吧，本身这儿就不封闭的情况下
1: 也堵车，
0: 你就已经车很多人很多了，是不是？你在封闭那可想而知一定是这个水泄不通，容易。
1: 对，其实你一说的封闭哈，这个提醒大家了，你在去年好像不是前年，咱们那个幺零那不就是封道嘛，然后咱俩不在节目当中不也和大家来捣鼓这事儿嘛，天天来捣鼓说封道哈，大家不能走。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就走了。

0: 有的时候你看啊，一说完啊，行，我知道了，是吧？嗯、然后呢，可能你知道的不是当天走，
1: 嗯，
0: 可能你倒完了下周也好啊，或者是两三天也好，哎，到那儿走，哎呀，风到，突然想起了，
1: 嗯、
0: 我还告诉大伙呢，完自己往那儿走。
1: 所以，大家就是这怎么说呢？你自己。
0: 就是自己这个
1: 心里有点数，
0: 心里有点数，
1: 哎、
0: 长点心。
1: 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话，咱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好好去考虑考虑，是不是、啊？
0: 对，这个路线怎么走、
1: 哎？
0: 然后还有就停车的问题了。
1: 对，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我朋友家，他那说园区里面这个铺沥青什么的、
1: 嗯，
0: 所有的车就要停到外面。
1: 嗯。
0: 然后有没有车位，或你这车停到哪儿行不行、
1: 嗯？
0: 这个地方让不让停车？这些都是我们有所考虑的，可不是说，像以前说回到家里了堵点儿堵路堵了没有关系，但是停车现在也不好停。
1: 是的，
0: 都要注意点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能这个注意吧，提前告知给大家了，你自己心里面脑海里面就需要去勾勒出一幅这个你的行车轨迹和路线，是不是尽量能避开这些地方就避开这些地方，实在避不可及的没办法的，那咱们就以平常的心态早从家多出来一会儿，是吧，哎，你别上班迟到了，打卡迟到了，送孩子晚了，对吧，哎，别有这些情况发生啊。我问你快乐爱上一问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关于说呢，咱们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它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然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的这些公告当中，我们明确的，从2027年的1月1日开始啊，取消呢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呢。你去买那种就是混动的呀电车呀这些呀，它都是可以去享受我们汽车这个车船税减半的一个政策，对，
1: 1000收5%，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然后呢像我们纯电车什么的呀，它都是会享受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但是呢从2027年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取消了咱们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也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就是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首先呢，大家都知道车船税它是一种财产税嘛，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它都是需要征收的，
1: 对，
0: 咱们在缴纳的所有的这个交强险当中啊，其实它就包含了车船使用税。那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我们节能减排，在2012年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明确的，我国明确的就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呢减半征收车船税，然后呢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呢是免征车船税的，就说白了不用交，一个是交一半，一个是不用交，对吧。但是呢现在开始啊进行了这一次调整，我们纳税人呢取得了这个节能汽车呀、纯电动商用车呀、插电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说燃料电池商用车，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规定去缴纳车船税的，
1: 对，还是要缴的啊，
0: 是的，还是要交的，人不能说一直去减半，一直是减免，对不对，还是要正常的去交的。因为随着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吧，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迅速上升的，
1: 越来越多，
0: 对，现在都不用说咱们北方现在怎么样，就是南方几乎全都是纯这种电车，
1: 这个真的
0: 或者是增程了，是不是，
1: 基本上都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都看不，100台车的话，可能只有1-2台是油车，
0: 对，很少很少了。你像咱们陆陆续续开始，北方这边就咱们已经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东北最冷的这一头了，都是不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也有很多的电车道上跑的，包括说呢，咱们这个营运车辆是不是，
1: 对，
0: 它都已经是这种电车了。所以说呢，也会对这个车船税的这个优惠带来一些影响，它的税收公平。是不是弱化税收调节呀，这些问题呢就是它都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它也是不断

0: 增强的，所以对于说咱们这种混动的这种纯电的，哎，它都要开始进行调整调试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了，还是七月一号27年的一月一号以后，所以现在呢暂时不用担心是吧、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其实很多人说了，哎呀那这个又要交这税了，又高了怎么样，其实车船税的税额并不高，
1: 其实它还行，
0: 到不了多少钱、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啊，咱们排气量是 1.5 的这种车的情况下，你看地级市它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北京市的话它的车船税就是400多块钱，
1: 嗯，
0: 像上海广东那头呢那可能说就是300左右，
1: 你看
0: 300多点，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也跟地级市有关，所以说呢正常来讲咱也就是几百块钱，没那么多，
1: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什么、
0: 嗯、
1: 那你说你现在用不上买不上这个车，或者说现在还不需要的话，
0: 对，
1: 也不用说着急，有很多人可能来新的政策就开始着急了，我是怎么样，其实按正常你就想真的是交也好还是不交也好，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
0: 对，
1: 你就不会考虑这些了，只有现在哎，我是换一个、
0: 嗯、
1: 我还是说现在我赶紧抓紧买一个，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觉得还犹豫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需要，所以说你不要勉强自己，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调整啊也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嘛，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个还是公平的，
0: 对，要不然你说纯油车的也在想、
1: 嗯、凭什
0: 么
1: 你就不交税，
0: 对呀，为什么
1: 我就交
0: 年年都得交然后你们不用交呢，咱大家谁不是车呢、
1: 嗯、
0: 怎么又分高低贵贱，
1: 关键还有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去了解这个情况啊，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

0: 再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

0: 咱们现在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天气非常炎热夏季的时候，对吧？
1: 对。
0: 相信呢有很多人呢，他可能说家里面有这个机动车，
1: 嗯，
0: 也有这个小电瓶。
1: 对。
0: 一到天好的之后呢，机动车几乎就不开了，
1: 嗯，
0: 省油嘛，对不
1: 对？
0: 然后开小电瓶车的话也不堵车，
1: 嗯，
0: 也好、这个、
1: 方便，
0: 哎，好骑，哎，去哪儿这个一溜
1: 去哪儿都行，也不用考虑什么停车呀、
0: 哎、
1: 堵车呀、挡红绿灯啊，全不用考虑。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像车辆长时间、长期不开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这个一些防护。
1: 对、
0: 哎、有一些、
1: 这个、
0: 对有一些这个咱们必要去做的、嗯、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的汽车过早的报废，
1: 嗯，
0: 过早的不能开。很多车主在遇到这种长期闲置的车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说我就是在家停着我不开，有的呢是属于说我外出务工，对不对、哦、
1: 对，
0: 哎，我一出差，我出差好几个月我不回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的车得一直在楼下或者是家里面停着，
1: 嗯，
0: 还有说呢，像这个家中可能我有两三辆车，我一直不开这个车，我开别的车，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不需要的这个车，它就一停，可能就是半个月、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大半年，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这车放着停着就停着了，它不产生损耗，不产生任何的这个。我毕竟就是在这放着，我连用都没用，是不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损耗，然后呢，我也不跑，也对这车没有什么这个刮蹭干嘛的。但其实实则，如果说我们的车辆长时间去停放的话，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损伤，它要比这种日常短途代步的这个代步你去开车的这个损伤会更大。
1: 那肯定了，它隐藏的、嗯、咱们之前不也和大家说过，它隐藏东西你是发现不了的。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可能好多人好像不太在意，就觉得我这现在不开了是吧、嗯、我有库，或者是我有地下车位，然后呢我就送到这儿，我是不是安全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也太阳晒不着，
0: 嗯，
1: 那可能问题也很多。
0: 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像电瓶亏电呐、啊
1: 嗯、
0: 轮胎变形啊，或者是机油变质啊，再或者是管路有这个被腐蚀了，是不是？然后油封老化啊、渗漏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日积月累的。轻则是什么？是启动困难，维修费用可能是会高一些。那重则是什么呢？重则是发动机或者是底盘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车辆直接可能就近乎于达到要报废的标准了。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妥善的存放你的车辆，然后呢我们还不用去麻烦很多其他人频繁的让他帮你去热车、
1: 嗯、对，打火，
0: 哎，频繁的去折腾这个、
1: 嗯、
0: 折腾别人说你得给我这个溜一溜啊，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做好一些核心的养护啊，像这种什么电瓶、轮胎、油液这种东西，其实做好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可能说呢咱们就不需要折腾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更好的去保护好你的车。
1: 嗯，对，
0: 哎，那跟大家在今天也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尽量的去减缓长时间停放车辆给车辆带来的隐性损伤。
1: 是的，
0: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断电防护。为了避免我们电瓶亏电，彻底的这个没有电了，然后呢可能说这电池你还得回头继续充，再或者说呢可能充来充去电池不太行了，哎，得需要更换了。那首先呢，电瓶是长期停放受损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零部件了，
1: 嗯，
0: 也是绝大多数闲置车第一个故障点，
1: 第一个
0: 停老长时间了，然后发现车打不着火了，车彻底没有电了，
1: 电瓶亏电了呗，
0: 对，都是电瓶出现的这个问题、嗯、正常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正常的开完之后停放，它这种它都会说持续的这个消耗一些电量，
1: 对，
0: 但好在我们第二天可能又要用了，
1: 嗯，
0: 第二天起来之后呢这车又要跟着我这个踏上征途了、嗯、是不是？所以说呢亏掉的那点电呢也早都冲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我的电瓶会有问题。但呢如果你要是停放长时间停放，嗯，打个比方就是停放半个月，
1: 嗯，
0: 15天，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量就会明显往下滑。
1: 这个或多或少好像你要是停半个月好像有人还发现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它只是下滑嘛，
1: 对，就是
0: 没说
1: 它你还能打点火，
0: 哎，
1: 就是咱不要不用这什么检测啊，它看不出来说我这电量稍微有点亏电了，其实它会亏电，会流失这个电，
0: 嗯，
1: 但只是咱们不知道。
0: 只要能打着火，谁管这个车亏没亏电呢？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这样。
0: 所以说，那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有的车可能你停超过一个月。那就容易达到了极就是深度亏电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个也是可能说你这个电瓶该换了，或者是，用两三年吧，
0: 哎，
1: 差不多应该。
0: 那有的说那深度亏电的话，它直接就破坏了电瓶内部的这个结构嘛。你后续再大电启动的话，它的储电能力也会减弱。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最大容量100%，时间久了，最大容量变成88%，
1: 对，
0: 再变成74%，
1: 就是不耐用了。你这个电池不耐用，
0: 哎，
1: 比如说以前我搁一个月我才会没电，现在可能半个月就没电了。
0: 对，所以说那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换电瓶了。
1: 对，
0: 那一块电瓶的成本它价位也不低啊，低到高都等，是不是？小百大百小千中千那都有，所以说呢那这也是 一笔就是浪费掉的钱。
1: 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咱们这一时刻这样，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该正确的说长时间停放车辆，我们这电瓶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啊，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易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啊，整条咱们健康路现在也是交通出现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中医院的门前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新康街通往咱们同心医院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那刚才也说了啊，说咱们这个电瓶的话，我们怎么样是正确的去处理，是不是？
1: 对，
0: 它也分两种情况。首先呢，是我们短期停放，短时间之内停放，而一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每7到10天左右吧，原地启动车辆，然后呢怠速10到15分钟左右，有条件的你可以去行驶个几公里左右。
1: 对，溜一圈。
0: 是的。让发电机给电瓶补补电，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润滑一下你全车的这个机件，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你不要长时间原地怠速，
1: 你怠速10分钟就够用了。
0: 哎，
1: 你要太时间长真的是不好，
0: 它的积碳反而会加重的，确实
1: 是
0: 这种情况。
1: 不
0: 是
1: 有的人说哎，那我不差点油，因为我身边朋友就这样，他说那个天冷的时候打火嘛，
0: 嗯嗯，
1: 其实这东西不是说和钱挂钩，是和车不好。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积碳它弄不出去，它对车辆不好。
0: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长时间就是进行停放的，像比如说我要停一个月以上，停俩月停仨月的，是不是？像这种情况呢，你就直接干嘛呢，打开你的车机器盖，然后断电，
1: 嗯，
0: 给电瓶断电，把它的这个什么连接柱什么的你都给它断开，断开之后呢整车断电之后它就不存在耗电的这种问题了。你要停放3-5个月，电瓶呢也能保留断电之前的大部分电量，然后电瓶它不亏电的情况下，它对电瓶的损伤就成为零了。
1: 对，
0: 当你再次用车的时候，你就重新的去接好这个正负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1: 哎，其实这个方法更简单，也不用谁说啊，你去给我打火，或者是你帮我看着点是吧，
0: 嗯，
1: 那个定期了就要需要这个溜一溜车，这个最简单，就直接给断开。
0: 对，
1: 如果不会的话先照个照片，
0: 对对，
1: 怎么连然后怎么断是吧，
0: 下回再重新续上，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断开之后啊，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习惯，我开车我都用车钥匙
1: 啊。刚才你说不断电的话它为什么自己会跑电，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所有用的都是和电，你摁的这个遥控器它也是用电控制的，
0: 对，
1: 电瓶溜电也是因为这些。
0: 对，
1: 嗯，
0: 但你要是说我完全的说我都断掉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
1: 好使吗？
0: 那不好使，一定不好使了啊。要怎么办呢？我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车它都有那种手动的那种机械钥匙去进行进入的，
1: 嗯嗯，用那个锁。
0: 哎，就你用那个把车锁上，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锁好车之后，然后这个不行，就是你必须得是车机盖先周起来，完了你先弄完之后，最后说
1: 最后锁，
0: 对，锁车，
1: 嗯，锁，
0: 然后等到你再进入的时候呢也一样用我们的钥匙去进入，不要说这个还当时想着，
1: 嗯，
0: 哎呀我就摁就好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摁遥控器就好了，摁遥控器就不好使了，因为彻底断电了，对吧？有太多。还有呢，就是提醒给大家啊，咱们不建议频繁的搭电旧车，
1: 嗯，
0: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会反复的亏电修复，亏电修复，然后电瓶的寿命呢就直接就是折损了，就可能是就将近一半的这种折损程度。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清楚啊，就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哎来来回回的亏电了大线，亏电了大线。那怎么样说能不搭线，就是咱们平时常你得好好的去保养它，
1: 就是你得开。
0: 哎，
1: 你会发现电瓶亏电这个事儿，它不怕开，它不是说，
0: 嗯，
1: 哎呀我开完了之后它是不是越来越没电了，它不会。
0: 嗯，
1: 咱们这个油车它是往里

0: 蓄电的，
1: 对，
0: 它只要开它就会有电，它不是说往出耗电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轮胎呢，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有的轮胎的着力点一直是这一个地方的话，它有可能就要进行变形了
0: 啊、
1: 哎，接下来可能面临着是变形鼓包，哎，不行了怎么样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吧，没有条件，有条件的你弄那种就是举升设备
0: 给举上去吗，
1: 哎，就尽量就是把这个车的轮胎不要让它四轮着地，释放轮胎的这个压力嘛，对不对？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没有这种这个举升条件的情况下，尽量的去保证地面平整，减少一些什么石头啊坑洼呀，
0: 不要有各的
1: 油污的一些路面。然后呢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要停放超过三个月以上，每个月尽量挪动十几厘米，改变一下轮胎受压的位置。
0: 对，然后车里尽量就不要当仓库，
1: 哎，
0: 对吧，
1: 放的东西越沉越压，
0: 对，就把所有东西可能没有用的你就给搬出来，然后车辆尽量就是它的自重。
1: 对，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停放之前尽量的去清理轮胎缝隙里面的石头子儿。有的这个石头子儿过大的情况下，时间久了它会跟地面一些油污会接触，会腐蚀橡胶，哎，就时间久了轮胎就该老化开裂了，也是使用寿命就短了。其次呢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油液要进行封存养护好，
0: 对，
1: 防止发动机内部这个腐锈啦变质啦，是不是，哎，就是这些东西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还有呢就是整车的密封和车身防护，如果说你是露天的这种停车位，然后你停的时间非常长，那么你将面临的风吹日晒雨水落叶，有一些树上滴下来的树脂，一些那个鸟屎，是不是，还有一些温差带来的水汽，这种它容易给车带来什么影响呢，漆面被腐蚀了，
0: 对，
1: 车里发霉了，底盘有一些这个腐锈了，这个铁锈了，是不是，长时间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个车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0: 对
1: 不 对
0: 也不好了啊，
1: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就是你要长时间停放一定要去了解长时间停放的时候我都得为车辆做哪些养护，而不是说我好我就一停个把个月，
0: 对，
1: 一停好几个月我就干脆不管了，你觉得好像就是我把东西放在那儿不动了一样，它跟家里的摆件可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116-36和116-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嗯那今天这期节目跟我们讲点儿，这个属于是咱们新增加了一个这个，
4: 交通信号灯。
3: 交通信号灯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4: 具体位置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就是这个原来的矿医院那个路口。
3: 嗯。
4: 咱们习惯叫法就是体育宾馆。
3: 嗯。
4: 体育宾馆。
3: 体育宾馆门前的路段哈。
4: 对对。
3: 那咱们是是有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是有建议呢，还是说咱们到实际去这个考察了，觉得这个路段呢是必要的，非要增加一个这样的信号灯吗？
4: 这个两个方面都有，因为那个从大家的建议来看呢，就是说这个通过热线呢，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咱们现在看这个路口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再一个，在平时咱们执勤的时候，咱们县大队在那执勤的时候，每天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咱也能看见这个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在早高峰左转的时候，这个流量非常大。如果不设置交通信号灯，那咱们就必须得用可能一个民警疏导不了，得需要上两个民警才能。

0: 在路口错开。
1: 尤其是它是一个这个小的十字路口是吧？
0: 原来是丁字路口，但那现在呢，咱们市政把这个整个改造了。改造之后是南口就通行了，通行这样它变成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也是便于大家往那个运动场，包括游泳馆、体育馆这个方向，这个走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用以前在那个西侧那个东侧那个路口绕了，这样就直接能过去。所以这个信号灯的安装啊，对解决这个路口的交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对，因为那个路口确实是经常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比较多，而且呢。大多数我看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它都不让行，是吧？
0: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一旦多的时候啊，大家都在抢行，但是往往抢行也造成这个交通不规，大家不按规矩走，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拥堵更多。就为什么我们要很多路口就是有交通，比如说未央右，为什么大家还会堵，还会就是咱们俗称说边边边到一起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互相不做让不礼让。那这样的话，这个路口如果没有交通红绿灯，但没有那个交警去再疏导交通，这样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拥堵。
1: 嗯，但好在呢，咱们现在小学属于的是暑假的这个假期哈，小学已经放假了。那么现在呢，早晚高峰呢，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体育馆门前这个路段呢，可以说是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这个测试，是吧？
0: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红绿灯安的时间不长，因为现在也有热心的。听众啊，有一些驾驶人或者其他通行方式的，他那个走到这块儿，感觉这个信号灯或者车道设置没有那么完美。我也希望大家广大听众啊，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那个每个信号灯设置啊，它是要一阶段一阶段根据它那个车流量不断的调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像主持人说的，现在我们处于假期，小学的假期，那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和在开学之后这个流量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假期的流量，会根据开学后的流量不断的进行调整，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1: 对，也属于调试的一个阶段哈，但是也是还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啦，给我们就是提出一个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是吧？
0: 对，因为那个我自己也开车也是这样，我到路口我就关心我能不能过去，但是作为交警部门，他不是仅仅对您一个人，他是对整个区域所有车辆他要负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体育馆路口这个信号灯，那么他要一定会跟400的信号灯是要联动。我举个例子，如果400由东向西方向不停地放，那这样的话整个流量增加之后，你可能到400路口的时候它就放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交通局划交通规划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400要放多少车，我们这个体育馆能放出去，如果放不出去它积压了，可能你把400也过不去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交通规划，不是说仅仅对一个灯那个简单的做。可能有的人说，那我过去下一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是对整体区做的，因为离400最近的，那就是离那个体育馆最近就400路口，而且400路口的车辆
1: 非
0: 常大，非
1: 常大，而且还是一个大路口，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现在属于是一个调试的阶段啊，但是呢，咱们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哈，这个红绿灯的安装之后呢，一定会缓解咱们这个路口的一个压力。
0: 对，它一定是。它交通信号灯设置了，它一定将来就是一定是有序的，因为你可能我们交通红绿灯可能下一步的话，它对违法的闯灯的可能要自动抓牌，这样的话它对大家有个约束，可能这个措施呢就保证你去不敢去闯灯，这就是有序。我们讲的就是红绿灯设置不是要难为大家，一定大家有序通过，提高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1: 嗯，可以说咱们有一些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设立哈，像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火车道的路口，就是咱们龙街，那个属于是龙街花园，
0: 就是那个山雨城，
1: 山雨城的路段哈，以前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现在安完红绿灯之后呢，我看咱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都反馈说这个红绿灯安装的比较好。
0: 对，一个方面是啥，就是说山雨城那个之前咱们安了之后呢，大家投诉也比较多。一个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啥，它是有一定的对车辆造成一个缓行和拥堵的。什么叫拥堵？就是说，因为那山雨城的路口，它上铁道上下是两个路口，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设置这个相位的时候就是9个相位， 所有人都知道，那我们平常的红绿灯是四个相位，那九个相位一定周期长了，这样你通过之后你下一个等待的红灯已经长了。咱们其实最后在这个地方做的也就是说时间换空间，然后导让这个路口啊有序通行，包括咱们现在铁宾馆咱们最保障的就是有序通行，它一旦有序了，大家可能就是说我等，我不会，我心不堵。
1: 对，咱们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没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儿那个路口再往上走是还有一个这个
0: 幼儿园二幼
1: 、所以就导致呢早晨的时候呢，既有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上学，还有这个学校的，再一个就有上班族哈，
0: 对对，
1: 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个，而且就是咱们交警到现场去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人员有限，所以呢他顾及不了整个这个十字的这个大路口的一个这个车辆的通行。
0: 对，我们在疏导这个路口的时候，你还得考虑下一个路口，就像我刚才说的400也一样，你放多了时候你400通行也过不去，所以说他们我们那个交警啊，交警同事都佩戴对讲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挺不理解，你为啥这个口啊一直不放，那个口放，实际它是下个路口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路口等待通行时保持耐心，我们肯定的会考虑大家通行，提高这个效率，不会给大家制造堵的。
1: 对，但是既然安装了这个红绿灯呢，就是一定会对这个交通压力是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哈。那说完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反馈最多的就是这个停车泊位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0: 啊，对，停车泊位现在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对有一些不清晰的停车泊位进行湿化，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旦湿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商户门前、小区门前，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1: 嗯，现在确实有一些商户哈，也经常用了自己家东西，就把门前的这个湿化的好的这个停车泊位啊，就都给占上了。这也是咱们很多这个驾驶员师傅就是，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对，这是比较一个诟病，因为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停车泊位，和我们的车辆它是不匹配，是严重不匹配。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是我们的保有量在，轿车保有量在九万左，9.8万到10万那样。但是我们那个现在的停车泊位，不到15000，所以说这个缺口非常大。这个缺口能不能解决？现在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城市规划它已经固化了。
1: 对，
0: 我们道路呢没有空间再去湿化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没有空间湿化的话，你现在暂时你说我一定要增加这停车泊位，这也是不现实的。
1: 咱们就是尽量呢，咱们上班的还好一些哈，都停在这个单位这个内部的这个停车场，就是有一些可能去商场购物啊，或者是去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周边可能确实是这个停车泊位也比较紧张。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交警会比较重视哈，把重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可能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湿化这个停车泊位，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它也会逐渐解决，因为现在市里啊也在学校周边也规划很多停车场。
1: 好的。那么正好借着这个今天的节目呢，这个吕警官跟我们讲了这个咱们关心的这个两个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跟这个交通有关的。那么今天看了一下节目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带你了解的这件事情呢，有就说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沉重。
1: 妈呀，
0: 哎，
1: 多沉，多少斤呢？
0: 多
1: 这么沉这么重，那应该是讨论体重吧。
0: 哎，不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1: 多沉重，
0: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呢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1: 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就是阴阳相隔泪千行，回望浩海寄思情。
1: 没压上啊，
0: 没压上是吧？
1: 没压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哈，当自己有一天和这个世界say goodbye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去世了以后，你是想把自己烧了埋了，还是直接喂鱼呢？
1: 这个话题
0: 沉不沉重？
1: 确实很沉重。
0: 哎，今天主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种海葬这种殡葬方式的相关知识。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这个骑着游艇。
0: 骑游艇，哎呀，
1: 坐着游轮出海，完了你这个手里边拿着鱼食，不，手里边拿着你你的儿子，手里边拿着你
0: 去喂鱼是吗？
1: 然后就这样呗。
0: 那能那样吗？
1: 那这个显得
0: 是不是咱得尊重这种这个殡葬方式
1: 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哎，了解一下这个海葬。海葬其实就是从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它分好几种方式的海葬，你一定都不了解。
1: 不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啊，它不就应该是这种、
0: no.
1: 来吧，然后嗖扔出去。
0: 什么来吧？跟谁俩来吧？
1: 来吧。
0: 你看啊，在大城市当中，一个墓地不仅要花十几二十几万去买，
1: 是
0: 吧？而且还不能够终身拥有。
1: 没错。
0: 哎，过了20年以后呢，如果某个不孝子孙没来给你续费，
1: 哎呀，
0: 那么你就会面临着死后无家可归这样的悲剧了。
1: 哎呀，
0: 哎，到那时候你还得麻烦你给你，就是你得给这个子孙托梦，说你这不孝孙儿
1: 来吧，
0: 快点给我续房租啊。
1: 哎，
0: 就这样的。随着咱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哈，不仅仅是城市被挤得就是呼吸困难，就连地下的这个世界也被挤得寸步难行，
1: 是
0: 吧？那么随着这个比如说一些生态啊这个政策的推行，很多原始的殡葬方式已经逐渐的被一些新兴的殡葬方式给取代了。哎，与其死后还要担心房子续租的这个问题，不如来就是认识一下没有后顾之忧的殡葬方式。就是
1: 谢谢你啊，
0: 就是咱今天要了解这个海葬哈。
1: 海葬代言人呢？这属于海葬推广大使。
0: 谁呀？
1: 你啊？
0: 不是，我就是领大家，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殡葬方式。
1: 是
0: 就是可能
1: 咱们知道的都是
0: 电视剧里面，对，电视剧里面咱们也看到过说撒向大海是吧？
1: 是，
0: 哎，有过这样的桥段。但是对于海葬的这个事儿，它的由来包括现在有哪些海葬的方式我们不了解。
1: 电视剧当中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的
0: 啊。对，电视剧
1: 来吧，然后就是
0: 但你今天了解完了，你才能知道海葬啊，它是水葬的一种、它这种这殡葬方式有很多的不同，可以分为好几种海葬，
1: 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对对。哎，其实海葬呢是不仅仅让自己死后没有续租的烦恼，还可以放飞自我，魂归汪洋，挺好的，
1: 挺好，
0: 是吧？
1: 非常自由。
0: 哎哎，说说这个海葬分为哪几种吧。首先第一种叫做漂尸，第二种叫做投海，第三种叫做撒灰。哎，你在电视里边看到的估计就是撒灰。哎，首先咱说一个这个漂尸式啊，就是这个海葬其中的一种，就是将遗体放置在小船上，随着河流的海水然后就逐渐飘远。这种这个葬礼形式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杰出人物的身后事上是比较常见的。哎，影视剧当中我们也见过，但是画面呢是特别的凄美的啊。哎，就是如果想要这种凄美的画面感的话，也会选择这种漂尸。就你有没有见过船，然后给它就装扮的上面都是鲜花， 是吧？然后之后这个把人往中间一放，
1: 是，
0: 然后随波逐流就渐渐飘远。
1: 嗯，
0: 这样可能我们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也见过这样的桥段，
1: 对，
0: 但是画面很凄美，
1: 是，
0: 然后也有一点美感。是吗？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这个事情变得有一些美化了，啊。
1: 是的，
0: 就是随着大海就飘走了。这是一种殡，就是海葬的方式。
1: 是
0: 投河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投河式啊？
0: 哎，
1: 就扒跳进去呗。
0: 你已经没了。你那个
1: 对
0: 你怎么就扒跳
1: 进去？我的子孙们把我扒扔进去呗，
0: 扒扔，说的过于残忍了，
1: 这差不多呗。
0: 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在古代或者是藏区当中会比较常见的
1: 啊，
0: 古时候有，也就是说将逝者的这个遗体用布给它包裹上，然后呢绑上沉重的石头，然后给它沉入湖底或者是海底，这种叫做投河式。
1: 这个是一种殡葬方式是吗？
0: 对啊。
1: 那如果活着进去的话，就是
0: 活着，你这是
1: 处罚方式，
0: 你这是谋杀，你这是犯法的。
1: 我的天哪，这个但是你这个
0: 你这想的还怪多的呢。
1: 你这个如果去世的人这么进去，也多多少少是带有那么点这个。
0: 但是你看，我们以前在就是一些影视剧当中一些破案的。会经常见到这种投河式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哎，但是这种基本上在电视剧里边演的都是为了隐藏一些什么。
1: 对，
0: 对，
1: 电视剧当中演的都是非自愿的。
0: 对，都是非自愿的，是吧？哎，哎，下一个就是撒灰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就是也是海葬当中最普及的一种这个葬礼方式。
1: 对，
0: 就是将骨灰撒向大海，
1: 嗯，
0: 让死者呢从生前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畅游大海，魂归故里。
1: 是的。
0: 哎，那么咱再来说这个海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啊？
1: 嗯，
0: 其实海葬呢它最早是源于北欧海盗之间的一种这个殡葬方式。
1: 海盗啊，
0: 海盗，哎，由于在大海当中他们不得战斗吗？所以死伤就难免。清理现场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把这个遗体都留在船上吧，是吧？那样的话一是不美观，那样的话还会影响就是继续战斗的这些人的军心，是吧？
1: 对，
0: 哎，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会造成上像瘟疫呀，啥的这种扩散。
1: 对，
0: 因此呢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会就地海葬，就开始流传开来了。早期的海葬呢是将这个遗体用布或者是羊皮等一些包裹起来，然后直接绑上重物沉入大海。
1: 哦，
0: 这个就像你说影视剧里边非自愿，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海盗之间打仗这都是自愿的，最后呢就是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哦哦哦哦，
0: 条件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在海盗当中啊有点这个威望的，是吧？哎，小头领啥的，条件好一点的情况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墓棺。哎，又或者是将遗体呢放置在小船上，然后切断绳索，让它呢随着小船在这个大海当中飘零，飘到哪儿算到哪儿。
1: 哎呀，
0: 哎，高规格的海葬呢，一般是在各国的这个海军之间啊有的，这种呢是在比如说像海上作战。啊，这个地理位置不是比较特殊吗？
1: 对，
0: 而且交通运输也是比较有局限性
1: 的，
0: 很难将这个遗体呢及时的送回陆地。
1: 嗯，
0: 哎，因此呢，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能选择这个海葬的这种方式了。当然，这说都是比较古老的时候，就是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再说一个直升机就运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哎，海军当中的这个海葬呢，也是一种这个海葬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海军当中这个海葬的多数是以这个沉棺或者是海撒这种形式举行的，至于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可实行的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死者生前的遗愿，
1: 嗯
0: 啊，或者是能否火化，
1: 哦，
0: 哎，或者是棺椁有没有，有多少，
1: 嗯，
0: 哎等等，然后再有呢就会咨询家属的意愿，
1: 哦，
0: 这种方式然后进行海葬。而海葬之后呢会将逝者的这个海葬的视频啊，比如说葬礼的日期啊，海上的坐标啊，或者是鸣枪啊，
1: 嗯，
0: 哎，生前的遗物等通过邮寄或者是队友带回的这种方式转交给死者家属。
1: 嗯，
0: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就是比较 有一些这个出名的人啊，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一些人都选择了以海葬的这种方式，就尤其是像撒灰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所以呢推行海葬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一些士兵也希望在死后依旧可以守护自己的疆土。
1: 哦，这么一听好浪漫啊。
0: 哎，所以呢会选择海葬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现在在 咱们国家很多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人，哎，这个人们的思想也从就是最开始的抵触海葬，渐渐到了接受海葬啊。而这些海葬实行都是先火化后海葬的这种流程。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呢，就是为了不给他人带来惊吓，对吧？
1: 对，
0: 因为你这个最后的这个遗体飘到哪里啥的，哎，这都是未知数，是吧？万一
1: 贴心的嘞，
0: 对呀，你万一
1: 不给他人带来惊吓。
0: 对，你万一有人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哎，惊扰了死者，
1: 不知道什么东西飘过去，
0: 或不仅是会吓人，也会惊扰死者长眠，
1: 是
0: 是不
1: 是？
0: 就是以上的这种考量，所以现在这个海撒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将骨灰撒入大海的这种葬礼称之为海撒，对吧？哎，据每一位这个海葬工作人员回忆说最开始的那些年，他们带着参加海撒的家属去海边租船的时候，别人一听到手里边拿的是骨灰都觉得晦气，然后不愿意这个出租船只。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行海葬挺困难的啊。
1: 嗯，
0: 直到参加的海葬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便有人专门以借游艇啊出海海撒这种方式来赚取船费，才算是解决了举行海葬却无法出海的这种尴尬。
1: 嗯，
0: 据每一位老海葬船长，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海葬的船长陈先生回忆说，他说他干了这行将近20年了。哎，刚开始一年呢也没有多少人海撒，
1: 嗯，
0: 一年呢就是能有个10-20来人就不错了。哎，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兼职，就是一个营生。后来呢人就开始逐渐变多了，一年从100多到1年4000多。哎，别人的有的这个出租一些船只啥的哈，
1: 嗯，
0: 他说我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也挺沉痛的啊。哎，
1: 是，
0: 比如说他这个租船每每都会看到一些这个逝者的家属会哭成泪人啥的，心里也挺难受。
1: 没错，
0: 常常也会跟着一起流泪啊。
1: 嗯，
0: 如今呢在这个海边有很多的专业的游艇，哎，就这种租赁公司也开始承接出海海撒的这种业务了。
1: 嗯，
0: 所以海葬呢也逐渐的就加入到这个丧葬一条龙的业务选项当中了啊。那么根据上海的殡葬服务中心新的数据统计啊，上海从1991年首次实行海葬之后，哎，之后的25年里边，每一年的海葬人数虽然说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从25年之内啊，就是25年这个期间加起来，有3.7万人接受了海葬。但是呢随着这25年过了之后就开始逐年的增长了。
1: 嗯，
0: 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3345具，这是每一年的一个增长记录啊。
1: 嗯，
0: 而且海撒的地点呢会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啊，而这些地点呢一般呢是由我国的像海洋局啊民政部门去规划这样的区域。哎，目前呢我国正规的这个海葬地点分布在像北京有、深圳有、青岛有、大连有、烟台也有。
1: 嗯，
0: 哎，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了解了这种殡葬方式
1: 了，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它不仅仅是这个一种就是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一种祭奠死者的方式。
0: 哎，对了，
1: 嗯，
0: 而且随着咱们现在社会的进步，为了保护环境，有关部门呢对于这个海葬的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哎，你现在呢就是如果想要海撒的话，你必须要提前报名，
1: 嗯，
0: 然后预约，然后为了防止瘟疫疾病的产生呢，每年有这个相关的部门会进行严格的抽检。
1: 嗯，
0: 哎，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海葬呢则是按照要求需要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当中
1: 的。是的。
0: 哎，其实大海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浪漫，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宽广的代名词。
1: 对，
0: 而且大海也是生命的代言人。你想想就是咱之前介绍过一些比较冷的知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地球的生命都是源于海洋。
1: 是，
0: 哎呀，我们之前还介绍过，有可能我们人类的生命起源都是来自于海洋的。
1: 很早之前地球上是一片汪洋。
0: 对呀、啊、嗯，所以说最早的生命都是来自于大海，它不仅孕育了咱们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养育了不计其数的子民，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选择海葬，认为这个死后的海葬是投入到了海的怀抱，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魂归故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有人觉得说海葬是对死后灵魂的一种解脱，
1: 没错，
0: 因为生前有很多的束缚啊，对吧？
1: 是，
0: 哎，不想死后呢也局限在比如说
1: 某一个地方，
0: 哎，一方棺材当中
1: 是
0: 吧，或者是一方土地当中、
1: 嗯、
0: 哎，那你想想他们与海洋相比的话，可能更多人选择在浩瀚的海洋当中去畅游，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海葬也是比较浪漫的哈，
1: 嗯，
0: 但是对于海葬的知识我真的就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最开始因为他最开始就是传下来不是在这个海上有一些战事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像海盗之间打仗啊，或者是这个军队之间打仗啊，是吧，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海葬的这种殡葬方式给这个传下来了、
1: 嗯、
0: 形成下来了，
1: 是，
0: 哎，然后呢慢慢现在让我们更多人都能够接受了，而且还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殡葬方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知识大家得了解了解，
1: 是的，
0: 是吗？
1: 哎，
0: 那我反正我的死后
1: 不管说你值不值到这个事儿，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这个事儿，但最起码的话咱得知道，是不是？
0: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死后多了一种选择，
1: 哎呀
0: 也挺好的，
1: 说这咋要把自己送走了，你给我整怪舍不得的，
0: 人固有一死嘛，
1: 对
0: 对吧，
1: 或轻于鸿毛或轻于鸿毛，
0: 为什么要轻于鸿毛？
1: 那你要
0: 或我要重于泰山啊活要活得有意义啊，
1: 你可真厉害
0: 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现在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空气炸锅了，是不是？
1: 当然，
0: 而且特别的方便啊、嗯。有很多人家里边没有微波炉啊，或者没有烤箱，但是呢，也必须要备上这么一个空气炸锅啊。
1: 对，
0: 因为呢，据说它刚开始啊，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是以它非常的健康啊为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因为没有油嘛。
0: 对，没有油，甚至说还能把整个，比如说这个炸鸡啊，它本身的这个油给它炸出去一部分。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可以让咱们的身材更加的曼妙，啊。但是具体能不能曼妙的话呢，取决于你吃的是啥。
1: 为什么现在空气炸锅就都普及了，家家户户都有？因为它最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边的时候，它特别贵。
0: 哦，是，
1: 就是可贵可贵可贵的呢。嗯，然后就是瞬间，就是突然间啊，就是好像贵没有多长时间，嗯、麻溜它就不贵了，
0: 马上它就这个席卷了所有人家的厨房。
1: 对。所以说大家一看，哎，这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东西最开始贵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
0: 最贵的时候多少钱，
1: 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得有一两千一台吧。
0: 啊，
1: 嗯，最贵的就是它刚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嗯，哎，稍微品牌一点好一点都得一两千块钱。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知名度，我想就是它的这个名号啥的，这个响亮程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0: 响当当了，
1: 哎，然后大家都想拥有，但是因为价格太贵，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它就便宜了，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掉到三四百块钱
0: 啊，
1: 然后掉到一二百块钱
0: 啊，
1: 然后几十块钱后来也能买到了，
0: 也可以拥有，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上链接了呢？
1: 然后最后呢，它就走进了千家万户，
0: 是，
1: 所以说每家的厨房里边基本上都有一台空气炸锅，
0: 家里人多买大码的，家里人小买小码的，
1: 是，
0: 人少买小码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咱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说这空气炸锅啊，它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进空气炸锅。啊，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进了空气炸锅，它可能就会变成空气炸锅了呢。
1: 啊，就以前微波炉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往里进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哎，现在空气炸锅也有一些东西不能往里进吗？
0: 对，当然了，而且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而且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忍不住往里放的东西。
1: 我觉得鸡蛋一定是在手冲的，
0: 手冲的，对，
1: 对，
0: 确实是有它。
1: 因为微波炉里边也不能放鸡蛋，
0: 哎，你不能放就是那种就是带壳的那种鸡蛋、啊，
1: 比如说栗子。
0: 对，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鸡蛋啊，我估计空气炸锅，但空气炸锅可以炸栗子，但前提你要把那个栗子
0: 开个口，
1: 哎，割好口，
0: 对，开个口啊，这就是怎么着家那个鸡蛋呢？就别老拿微波炉煮了，不行吗？家里没有蒸锅吗？
1: 不是。鸡蛋煮不行吗？非得蒸吗？
0: 你煮也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非得用空气炸锅吗？家里没别的了吗？
1: 万一有一些神奇的做法呢？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空气炸锅啊。其实空气炸锅代替微波炉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家中的一个厨房神器了啊。有很多人家里宁可没有微波炉啊，宁可没有这个烤箱啊，也一定要拥有一个空气炸锅啊，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心动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注意把东西放错了，炸锅可能就变成炸锅了啊！哎，当场炸给你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热知识，咱不走冷知识了啊。就是空气炸锅它的一个使用事项啊。其实空气炸锅它的整个这个组成部分其实非常简单。
1: 你这是要读说明书呗？就是、
0: 这个先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它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我之前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啊，它这个空气炸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上面总是会嗡嗡的响，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高速风扇。
1: 对
0: 啊，高速风扇下面有个导热管，然后下边就是放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烤盘啊。
1: 嗯，
0: 然后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呢，这个导热管就会升温加热周围的空气，紧接着风扇一顿猛吹，整个热空气就会在锅里形成一股热风不断的旋转啊。它最高温度能达到200摄氏度，
1: 嗯
0: 啊，非常之高啊，所以说才能烤熟食物啊。它呢就是可以蒸发这个食材表面的水分，逼出食材当中的油脂，形成类似于油炸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用食物自己油炸它自己。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哦，
0: 哎，那么知道了这个空气炸锅的原理呢，注意事项其实就很好说了啊。
1: 嗯，
0: 主要是有三不放啊。第一，不放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刚才你说鸡蛋，
1: 是
0: 板栗
1: 啊，
0: 还有一个是啥呢，有肠衣的这个香肠，
1: 是的，
0: 哎，这个也不能往里面放，我曾经就放过有这个肠衣的这个香肠，完了它 嘣一下它就爆了。
1: 你真厉害，你真是什么都敢尝试，就是这个不应该是生活常识吗？
0: 我常识欠缺。
1: 你怎么就没有常识就去尝试了呢？
0: 反正就是放进去了，放进去完以后嘣就爆了。
1: 那指定爆啊。
0: 对，
1: 这热胀冷缩，这最基本的道理吗？
0: 哎呀，人家当时不懂了啦。还说我真的是啊，它其实是这么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外面的热风一吹，像鸡蛋里或者是肠衣里边的这个香肠，它的水分就变成水蒸气，体积会膨胀啊，然后呢却被外面这个壳阻挡了，水蒸气越来越多，压力大到外壳挡不住，就嘣一下就炸裂了。
1: 哇，这真的是太难理解的原理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天哪，
0: 烦死个人。咱们再说第二个，就是不能放不耐高温的容器呀、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1: 哎呀，
0: 塑料碗你不能往里放，对吧？
1: 你整块塑料薄膜放里边加温有啥用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用处。还有就是玻璃，还有一些陶瓷容器啊，这种如果要是没有那种就是可以严格注明可以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这个微波炉当中的，建议大家也别往里边放啊。
1: 朋友们，空气炸锅在买的时候人家有专属的烤盘
0: 啊，
1: 不论你做什么，请用它专用的盘子。
0: 对，
1: 剩下其余的东西不要往里放，谢谢你们，
0: 别自己瞎研究啊。
1: 再一个，空气炸锅它那个就是容积不是特别大，就是基本大一点的空气炸锅它那个容积率也不是特别大，家里边的盘子啥也放不进去。
0: 是，
1: 人家自己有盘儿，底下有托啥的，就把东西往里一倒就炸，炸完倒出来就完了呗，
0: 操碎了心。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就是自从有了空气炸锅以后，它就有一个好伴侣，就是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电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家里边大家都有买的、
1: 啊、像吸油纸似的，
0: 哎，
1: 像电盘的那种纸，
0: 哎
1: 那个可以放。
0: 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放太轻的食材和电纸，比如说虾片、豆腐皮、蔬菜叶啊。另外这个电纸的这个电纸也需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很轻的食这个东西嘛，都会被它这所谓的这个小风扇给它吹起来啊。如果碰到导热管，是很容易引燃的、
1: 哦、
0: 啊，是会出现明火的，甚至会让机器烧起来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太担心，毕竟没有一个人用一个电纸去烤一个豆腐皮吧？
0: 哎，我就干过，
1: 烤一个豆腐皮儿、啊、
0: 没有，我是拿这个电纸电到空气炸锅里边烤一根烤肠。
1: 行，那它吹不起来。
0: 然后这个电纸它，因为我一根烤肠，你猜它能有多长吗？对不对？才有多大吗？然后放里边了以后烤，这个电纸就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边我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确实是这样的。一打开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舱，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纸旁边已经被烧糊了，已经烧黑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使，就是怎么说呢？劝大家多烤两根肠。如果要吃不了的话，可以让我去你家吃。
1: 我觉得哈，就是烤一根肠就完全没有必要用电纸了，
0: 穷讲究吗？
1: 对吧？
0: 讲究讲究吗？
1: 你那锅底儿，你平时用完了刷刷不挺好用的吗？为什么非得放电纸？
0: 就是因为懒得刷呀，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直白吗，亲？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很好的，就是那种电所谓的这个电纸还是电碗，就是那种像锡纸似的那种小碗。啊，你可以根据你们家空气炸锅的这个尺寸去选择，
1: 自己也比较有重量的哈。
0: 对对对、啊，它这个就不太容易被吹起来。
1: 但这样的价格会比较昂贵啊。
0: 也
1: 你会选择刷一下还是用它呢？
0: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然后咱们去进行烤制啊。虽然空气炸锅比较好用，但是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一定要遵守它的一个使用规范、使用规则啊。
1: 这对于知道的朋友哈，就是这个知识是一点用没有，但是对于不知道的朋友，
0: 比如说我，
1: 太有用了。
0: 比如说我。
1: 对
0: 我这种厨房小白来说，
1: 对，你如果要是一个月之前看到了，你坚决不会。

0: 用一个电纸去烤一根烤肠。
1: 对，而且我这种错误我不止一次犯了。
0: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肠给它掰成五姑家给它铺开，哎，这时候它就吹不起来了，
1: 变成烤肠片了是吗？
0: 对啊，你铺开它呀。
1: 我下次尝试一下，
0: 四边都压一下。
1: 我下次尝试一下好不好？主要是下次
0: 砖头子，
1: 我就砖头子能行吗？
0: 小点的呗，你主要是压电纸，毕竟你不刷盘。
1: 拉倒吧，我可不听你这建议了，我下次一定要用那种锡纸的那种小碗，要烤肠啥玩意的也比较方
0: 便。我建议你就别用空气炸锅。
1: 怎么的呢？
0: 你出去吃多方便呢，
1: 那不贵吗？
0: 既不用刷，是不是还有人给你做现成做好？
1: 那不贵吗？你就在这瞎支招，你等下次我去你家蹭饭让你说。
0: 我没有家。
1: 太过分了。就是怎么着，就是为了避免我去你家连夜出逃了呗，是不是？
0: 没有家。
1: 太过分了，哪有这么当搭档的，真是这么多年的搭档。哎，情感
0: 我太极致了，
1: 我的心洗碎洗碎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什么声音啊？
1: 你不说这个老长了吗？
0: 海龟汤啊，接下来咱们玩游戏了啊，说汤面，根据汤面来这个还原故事啊，
1: 哎，
0: 一起来编故事啊。今天给大家给他就是尤其是给一文准备了一个巨长的海龟汤。
1: 不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子，因为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安琪就给我上压力了。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海龟汤因为它超级长，我只读一遍，你必须认真听，想让我读第二遍没门儿。
1: 这不只是对我智商的一个考量啊，这个考验，而且还是对我这个记忆力的一个考验啊。
0: 来吧，
1: 太长了，反正我是记不住。
0: 你记不记得住我只读一遍啊？这个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就看你了啊。
1: 我的天哪。
0: 海龟汤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星期一，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浮着一星半点的晚霞。听明白了吗？
1: 我是一个中学生，
0: 第二高中的学生，
1: 第二高中啊，这我是一个高中生，
0: 嗯，完事了是吧？
1: 嗯，
0: 星期二，
1: 星期一，这是星期二。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第一。

0: 影子。
1: 呀，怪神秘的。
0: 影子，你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没有影子。
1: 呀，我这属于超自然了呗？
0: 哎嘿，
1: 我数掉了
0: 啊！对，
1: 哎呀，打的是我呀？
0: 不是啊，
1: 我以为给我打数了呢。
0: 不是啊，你确实是这个死掉了
1: 啊！
0: 你是死掉了的、嗯、啊！星期三完事儿，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有个叫那个人叫树
0: 玉的
1: 男人啊，叫玉的男人
0: 啊，玉。玉啊玉，
1: 好好的能不能？
0: 玉的男人找到你，他目光里有悲悯啊、嗯！你问他为何来而来，他说因为你的影子，影子你低头一下。
1: 哎，他这个打斗是打斗别人还是？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这个打斗跟我有关系吗？
0: 是因为你，
1: 我是被打斗的那个吗？
0: 你往下听，你指定不是被打的、
1: 哦、啊！
0: 来吧，你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1: 啊！
0: 星期四，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霞光将半片天空浸染。
1: 呀，今天咋没黑天呢？
0: 玉问你是否看过自己，思考许久，你突然想到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他说：“尘缘辗转，因果循环，放下就是放过。”什么？你一头雾水，
1: 我也一头雾水。
0: 转眼，又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你，
1: 两个玉。
0: 他身上有许多伤，刚想开口，却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匆匆地走了。你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叫玉的人都没有影子。
1: 我是不是也是玉啊？
0: 不是，
1: 我不是玉。
0: 嗯，
1: 这两个玉是属于别的时空的玉吗？
0: 算是。
1: 这个玉跟我是不是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啊？
0: 没有，
1: 我俩完全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玉为啥老来提醒我了呀？
0: 对呀、啊。
1: 所谓且，这是周四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周三的时候的打斗声是当时浑身是伤的那个玉他在挨打吗？
0: 是。
1: 或者说他在打斗吗？
0: 是。
1: 那另外一方是谁呀？总不能玉自己打自己哥打自己哥啊？
0: 两个玉啊。
1: 两个玉打起来了。
0: 对。两个玉打起来，
1: 我一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很搞笑。
0: 两个玉
1: 自己格打自己格，哎呦，
0: 两个玉，
1: 但是他俩是
0: 不是一个人？对，虽然都是叫玉，但是他俩不是一个人。
1: 他长得也不一样啊，
0: 长得你就姑且算一样吧，但是他是俩人，
1: 那也很搞笑啊，自己格打自己格，两个长得一样的打起来了，
0: 就不要纠结这些了。
1: 行，
0: 这是星期四完事了啊，
1: 哎，
0: 记住了吗？
1: 一般吧。
0: 好，星期五，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玉找到你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啊。
1: 玉跟我说的。
0: 对，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
1: 嗯，
0: 另一个玉也来了，
1: 就被打伤的那个呗，
0: 他焦急地拽着你让你跟他走。
1: 嗯，
0: 哎，说再过两天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受伤的那个玉不让我跟不受伤那个玉混了。
0: 他们说的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话。
1: 嗯，
0: 你在思考他们的意图的时候，也想起了很多事儿。红色的霞光几乎布满了天空，映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
1: 我们。这周五啊，这事儿就结束了呗，差不多结束了是吧？
0: 还有周六周日，
1: 还有周六周日啊。
0: 嗯，
1: 我们是处在一个现实生活中吗？肯定不是啊。
0: 不是，
1: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时空。
0: 哎，
1: 独立的时空吗？
0: 也不算是独立的时空吧，但这里边一定是有超自然现象啊。
1: 对呀、啊，就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了，那还打起来了。
0: 你先说一下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肯定是死掉了呀。
0: 啊，那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是游魂吗？
0: 对。
1: 我是游魂。
0: 嗯，
1: 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
0: 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1: 就是什么晚霞什么乱七八糟，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啊。我是一个游魂，然后这个玉是属于是不这个玉是吧？
0: 啊，
1: 这
0: 两个玉，
1: 这两个玉是啥呢？是我的、嗯，他俩也不算是我的朋友啊，但是他俩为什么老刷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0: 对呀、
1: 啊，就很奇怪啊。
0: 嗯，
1: 他俩也不是我，
0: 不是，
1: 我也不是玉，
0: 不是。
1: 我以为我是第三形态的鱼。
0: 不是

0: 是。
1: 那他们两个总来找我的意义在哪儿呢？
2: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我是能调解他们两个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人。
2: 不是，
1: 我他俩为啥老来找我嘞？是因为他俩只能看见我吗？
2: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接着往下来，要不然汤面都读不完了。
1: 来说说说，来来来，
2: 星期六啊，
1: 嗯，
2: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学校这个校园师生东西没有隔阂，充满温情。
1: 嗯，
2: 今天你没有学习，你感到一种紧迫。两个叫玉的男人，一个焦急的拉着你要走，另一个则拉着你让你不要走。
1: 嗯，
2: 同时脚下还有一股力量想将你留下来。
1: 嗯，
2: 抬头，头顶的红色苍穹深浅流转。你看得一阵眩晕，低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的。
1: 嗯，
2: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1: 鞋子变成红色，我不没啊，我是没影子，不是没脚。
2: 这是星期六啊，星期六，星期日，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今天你没有学习，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漂浮着红色的分子，你的衣服也染成了红色。大家知道这是最后的抉择了，一个玉让你开启新生活，另一个玉让你离开学校。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留下，你会选择什么？好，汤面就是这样了啊，汤面就是这样了。然后呢，现在你要推的这个，你先不要去选择你最后的这个
1: 选择是什么，
2: 选择是什么，因为你这个选择我估计要下期才能选择了。
1: 那好的、
2: 啊、现在我们主要来推这个汤底儿啊，
1: 汤底儿
2: 主要是推这个汤底儿。这个汤底儿就是你的死因非常重要。
1: 我死因，我的死因，我没有影子，然后我的脚边突然出现红色了，我是出车祸死的吗？
2: 不是。
1: 他杀吗？
2: 不是。哎，算是间接他杀。
1: 间接他杀。
2: 嗯，
1: 就也，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赴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吗？
2: 赴死的意愿。
1: 对，
2: 你自己确实
1: 想不想赴死，
2: 就是你确实是你自个儿把自个儿，就是自个儿，你是属于自杀。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你自杀。
1: 欺负我，别人欺负我是吧？
2: 对，是
1: 被霸凌了。
2: 是的，
1: 我是个学生。
2: 是
1: 啊，我被霸凌了。嗯，这不就这一趴就结束了吗？还需要推哪块？刚才说
2: 你现在你要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死因了。
1: 嗯，
2: 然后这两个玉呢？
1: 两个玉，
2: 但是其实你这个死因只是单纯的，你这个是谁霸凌你？你没有猜出来。
1: 玉啊，
2: 不是，
1: 在小树林里打我的那个。
2: 谁打你了？
1: 你不是说有人打起来了吗？
2: 那是两个玉打仗，跟你有啥关系？
1: 两个玉打起来了，霸凌我肯定是我同学啊。
2: 不是，
1: 老师，
2: 不是，
1: 家长，
2: 不是，
1: 那还能有谁啊？关键这故事里也没出现其他人啊，就出现两个玉，一个我。我被谁霸凌呢？我家，我亲人吗？
2: 不是。
1: 学校同学？
2: 不是。
1: 我自己？
2: 不是。
1: 我是有精神疾病吗？
2: 没有。
1: 谁霸凌我？这两个玉是我臆想出来的吗？
2: 不是，这两个玉是霸凌你的人找来的。
1: 我这个好魔幻啊。
2: 对呀、啊、你现在你只猜到了汤底的前两句话。汤底有这么长。
1: 这个好混乱啊，好复杂呀。那我的脚变成红色了，这个有猜头吗？也是
2: 没有啥
1: 猜
2: 头。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啥猜头，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这个渲染，
1: 渲染
2: 啊、就是气氛的渲染，我觉得啊、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汤底儿，它是从你被霸凌，就是带头霸凌你这个人，然后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续发生的事情才成为汤底儿。
1: 哦，那霸凌我的人是谁？我到现在我都没猜到。
2: 校长。
1: 校长霸凌我？
2: 哎，带头、
1: 这个校长 相当没事干。
2: 哎，我们这是猜故事呢啊，朋友们。
1: 对，此故事一定是虚构。
2: 对，别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断章取义了啊！我们这是玩海龟汤呢，编故事的。
1: 这校长真是一天是没事干了啊！行，校长带找人带头来霸凌我，那这两个玉是我的老师吗？
2: 不是，
1: 我的同学。
2: 不是，你别忘了这里有非自然、非自然、
1: 超自然现象、
2: 超自然现象。
1: 就是我变成了，我都已经变成游魂了，
2: 对
1: 呀，还不放过我。
2: 还这两个玉能找到你，所以这两个玉他是谁？
1: 法师。
2: 对，是的。
1: 我的天哪！
2: 是的，
1: 这个太离奇了。这两个玉是两个法师，是这个校长找来的法师。
2: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被霸凌了，然后我的怨气非常重，
2: 哎，对，
1: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想走，
2: 是，
1: 然后就导致学校会出现一些灵异的事件。
2: 对，
1: 然后呢校长为了压住我的这个怨气，
2: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就找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一个法师。
2: 他找到了两个，
1: 找两个法师，两个法师叫玉，
2: 嗯
1: 啊，一个玉，一个玉，两个玉，啊，
2: 两个玉。
1: 这两个玉有好坏之分吗？
2: 当然有。
1: 劝我走的那个他是坏蛋吗？
2: 不是。
1: 劝我留下来的他是那个坏蛋吗？
2: 是的。
1: 啊，劝我留下来的他是个坏法师。
2: 嗯。
1: 然后让我走的是个好法师。
2: 嗯。
1: 然后他俩还打起来了，这俩法师一点深沉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有猜头啊，咱明天可以接着猜啊。这个实在是不太方便现在公布汤底，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汤底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兴趣。
2: 但是你如果不公布汤底的话，这个海龟汤就玩一半吗？不是，
1: 也是啊，明天接不上了，是不是？
2: 接不上啊，
1: 接不上，来吧，
2: 来吧，公布一下
1: 汤底，有这么好的汤了啊！
2: 哎，这个汤确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汤可以玩一个小时。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第二中学发生了一起命案，据调查呢，这个学校长期存在校园霸凌这种恶性事件。
1: 嗯，
2: 死者是这个高三的学生啊，就是你啊，这里边这个死者叫文月，
1: 把我送走了。
2: 校长对文月威逼利诱不成之后带头霸凌他，文月在不断的施压下然后坠楼身亡。而校长呢，对于就想要压下这件事儿，然后呢对文月的家人没有道歉和赔偿，还让人驱逐讨公道的文月家人。
1: 嗯，
2: 这样的文月死后他就会就是他一分为二，然后呢他有善念还有一个恶念，这个都是咱们没猜的，这个刚才都没猜的。
1: 对对对，嗯，
2: 然后呢就留在了这个恶念就留在了第二中学，就是对付这个校长。校长呢于是就找来两个自称是传世玄学大法师啊，两个玉，让他们两个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知道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学校了，然后找到了文月。然后其中一个真大师呢，他想这个循循善诱，让文月放下过去选择新生。而另外一个玉呢是坏大师，他想斩草除根，使用强硬手段。然后学校呢则是想收了这个玉
1: 啊，
2: 哎，然后呢，就是，
1: 快点说，
2: 最后玉的选择，这个文月的选择会走向三个不同的结果，汤底就是这样了
1: 啊，
2: 因为你没有选择，所以这三个结果咱现在不知道
1: 啊。
2: 哎，明天呢，咱可以在节目当中简单让你选择一下，看看这三个结果都是什么样
1: 的
2: 啊。
1: 嗯，
2: 本故事纯属虚构，
1: 纯属虚构啊，
2: 这是海龟汤，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子和乌鸦刚结婚没多长时间，鸽子就后悔了，对乌鸦抱怨道：
1: 你竟然长得这么黑，你还天天总爱说坏话，我受不了你了。
0: 乌鸦则说：
1: 我爱说坏话是不假，但你也不能这我这边话出口，你那边就给人家通风报信儿啊，那你这以后还让我怎么出门见人呢？
0: 一天，牛给驴出了一个难题，问：蠢字下面两只虫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驴绞尽脑汁儿还是答不上来，牛骂道：
2: 真是头蠢驴，男左女右嘛。
0: 公鸡儿子问爸爸：
3: 爸爸，我们为什么长着高高的鸡冠呢？
2: 啊，这是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威严。
3: 那我们的嘴为什么是尖尖的呢？
2: 啊，这是攻击敌人的武器呀。
3: 那我们的嗓门为什么那么高呢？
2: 啊，那是为了在气势上压倒敌人。
3: 那可是爸爸，
2: 怎么了？
3: 那既然我们那么强悍，怎么会在养鸡场里呢？

0: 小狗生病，请蜜蜂医生看病。蜜蜂忙了半天，摇头说：
1: 我的针灸治疗效果不太显著，你呀，还是去找萤火虫大夫进行电疗试试吧。
0: 有一天，兔子看到一群蚂蚁排队急行军，就问他们：
2: 你们干嘛去啊？
0: 蚂蚁说：
1: 我们的一个哥们儿伸腿把大象绊倒了，大象住院了，我们要去献血。
0: 过了一会儿，兔子看到他们又排着队伍回来了，就问：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0: 蚂蚁说：哎，抽血之后发现就只有一只蚂蚁跟大象血型一样，留他在那儿献血就足够了。蚂蚁对大象说：
2: 我爱你。
0: 大象激动地喘着粗气仰天狂呼：
2: 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象。
0: 大象兴奋地想要拥抱蚂蚁，却发现蚂蚁不见踪迹了。十年后，衰老的大象看到一个拄着拐棍的熟悉的身影，原来是蚂蚁。蚂蚁道：
3: 你一喘气竟把我吹出了108000里，我不畏艰险走回来，就是想告诉你

0: 灰太狼抓住了美羊羊，并把美羊羊的肚子搞大了。红太狼得知后非常的生气，用平底锅狠狠地拍了灰太狼。灰太狼委屈地说，
1: 老婆，其实我只是想要你多吃到一只小羊而已。

0: 女朋友老是睡前玩手机，然后直接把手机在枕头下面睡觉。我告诉她，那手机啊有辐射的，这样对身体不好。这几天检查她枕头下面，发现果然没有手机了，觉得她挺听话的。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我枕头下面有她的手机。晚上带女朋友去吃火锅，我就问服务员，哎，你们这里头是不是加什么东西了？服务员呢义正言辞地说，哎呀，我们这是正规火锅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对女朋友说，听见了吧，不是上瘾，是你呀太馋。女朋友的一些衣服需要手洗，洗的时候都会意外地发现一些零钱，每次都会悄悄地藏起来，嘿嘿嘿嘿，积少成多嘛。现在已经学会主动询问女友是否有衣服需要手洗。直到今天早上，我看见女友脱下衣服的同时，从裤兜里面拿出了两个硬币放在了上衣口袋里，并顺手放进了洗衣篮里面。朋友的名字呀叫朱静，啊，安静的静。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农村的老家，进门我就说，妈，朱静来了。我妈听了之后一愣，
1: 啥？朱静来了，把她赶出去就是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三只乌龟来到了一家饭馆，要了三份蛋糕。东西刚刚端上桌，他们就发现都没带钱。大乌龟说，我最大，当然不用回去取钱了。中乌龟说，那个派小乌龟去最合适了。小乌龟说，我可以回去取钱，但是我走之后，你们谁也不准动我的蛋糕。大乌龟和中乌龟满口答应，小乌龟走了。因为腹中空空，大乌龟和中乌龟很快将自己的那份蛋糕吃完了，可是小乌龟却迟迟不见踪影。第三天，大乌龟和中乌龟实在饿极了，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还是把小乌龟的那份给吃了吧。正当他们要动手吃的时候，隔壁传来小乌龟的声音，如果你们敢动我的蛋糕，我就不回去取钱了。

0: 早晨醒来，小明的枕边躺着一只断气的蚊子，旁边有一份遗书。
1: 我奋斗了一夜，也没能刺破你的脸皮，它厚得让我无颜活在这个世上。
0: 啊，我是自杀的。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在一棵树下休息，两头狮子走了过来。公狮对母狮说：
2: 啊，今天又有晚餐了。
0: 母狮说：
1: 你又吃罐头，没胃口，

0: 蚂蚁爱上蜘蛛，成天围着网转，一不小心坠入网中，狂喜道：
1: 亲爱的，我来了。
0: 蜘蛛甚欢，急速上前搂住狂亲：
2: 亲爱的，我也爱你，我要把你吃进嘴里，放到胃里，融进我的血液里。
0: 蚂蚁问长颈鹿：

0: 场景好吗？
1: 不好。
0: 为什么呀？
1: 经常摸不着头脑。
2: 一只兔子来到了咖啡馆，要了一个甜甜圈和一杯咖啡。他把甜甜圈和咖啡放到了桌上，然后就去洗手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咖啡不见了。
0: 谁喝了我的咖啡？
2: 兔子问。无人应声，于是兔子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语气当中带着愤怒。
0: 谁喝了我的咖啡？
2: 突然，一头黑熊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3: 是我。
2: 兔子满脸堆笑地说，
4: 哦，那您为什么不连甜甜圈也吃了呢？
2: 外出游玩，老婆与一只狗熊狭路相逢，于是我在旁边赶忙提醒，快装死，不然这玩意儿一巴掌能扇死你。于是狗熊躺在地上开始装死。

0: 螃蟹出门散步，不小心撞到了泥鳅，泥鳅很生气。
1: 哎，你是不是瞎呀？
0: 螃蟹很委屈。
2: 不是啊，我是螃蟹。
3: 今天上驾校考理论课，老师说造成严重交通事故并且逃逸的终身禁驾。
0: 后边一妹子举手说，
4: 老师老师，这么严重吗？那我不是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呀。
0: 一女孩啊，来一个男人家玩，女人调戏男人说，你要是有块地儿，我就和你结婚。
3: 这个时候
0: 门铃响了，快递小哥说，
5: 先生，你有块地，

0: 唐僧，你终于落到我手上了，吃了你，我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施主，贫僧是为普度众生前去西天取经的，你就放我一马吧。
0: 好啊，来人，把白龙马给我放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母青蛙和公青蛙结婚之后，生了一群癞蛤蟆。公青蛙伤心欲绝地哭着问：
1: 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0: 母青蛙笑着回答说：哈哈，我和你结婚前整过容。老虎下山被马踢了一脚，老虎愤怒地去追马，追了半天马不见了，老虎正在生气，一头驴跑了过来，老虎把驴扑倒，指着驴的白嘴说：小样儿的，你戴个口罩我就不认识你。鸡说：我喜欢你的敬业，每天趴在墙上做壁画。壁虎说：我喜欢你的勤奋，每天在地上用爪子练书法。鸡说：我俩爱好相近，志同道合，何时才能手牵手呢？壁虎说：那除非我喝多了从墙上掉下来。

0: 从前有一只老鼠，很想找一个老婆，可是却总也找不到。终于有一天，他高兴地对他的朋友说：我有老婆了，我有老婆了。朋友说：那你怎么不把弟妹领来让我们看看呢？
1: 好吧，明天。
0: 于是第二天，他带来了他的夫人。大家看后，
1: 怎么是只蝙蝠呢？哎，这你们就不懂了。我老婆好赖，她也是个空姐啊。

0: 老婆的外号叫蚊子。有一天他在玩网络游戏，对方网友通过聊天得知是个妹子，就兴奋地问老婆的名字，老婆回了一句，我叫蚊子。对方套近乎地说，哎呀，你叫蚊子呀，那我叫苍蝇，咱们是同一类的。老婆犀利地来了一句，
1: 我跟你怎么能是同一类的呢？蚊子是吸血的，苍蝇是吃屎的。
0: 养宠物啊，蚊子比狗好养。你看啊，养狗你得给它买狗粮吧，你得喂它呀，对吧？如果你要养蚊子，哎，那就简单了，它饿的时候你就把衣服一脱完事儿。乌鸦站在树上，整天无所事事。兔子看见乌鸦就问，
1: 我能像你一样整天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吗？
0: 乌鸦说，
2: 当然，有什么不可以呢？
0: 于是兔子在树下的空地上开始休息。忽然一只狐狸出现了，它跳起来抓住了兔子，把它吞了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想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做，那你必须站得很高很高，非常高。儿子回家后兴冲冲地告诉爸爸，
1: 老师说一个孩子吃河马的奶一个月体重增加了20磅。
0: 爸爸厉声说，胡说八道，哪有这回事，那是谁的孩子？
1: 嗯，老师说就是河马的孩子呀。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道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哎，我问一下副长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减肥过？
0: 哎，这确实也减过。
1: 减下去了吗？
0: 当时减下去了，
1: 后来反弹了，
0: 后来没坚持住。
1: 以什么样的方式减肥的？
0: 当时是运动啊，
1: 啊，运动，
0: 跑步
1: 啊，有没有节食什么的？
0: 哎，稍微少吃一点
1: 啊，是啊，
0: 一点不吃那不可能 啊。
1: 就是说呢，为啥突然之间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是说刚刚呢，在咱们的直播间里边，可能有听众也听到我跟傅饶我们俩的聊天啊。那我呢是属于说那种常年减肥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减肥属于说刻在我的 DNA 里面的一个必要项目，甚至它比吃饭还重要。
0: 你减肥的方式是什么？
1: 饿。
0: 啊，就是不吃饭呗。
1: 是不能一口不吃，但是说少吃。现在就是说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说你正常是一天三顿饭吧？
0: 嗯。
1: 我呢，可能是一天两顿饭或者是一顿饭，而且呢，这一顿饭的话，我还会去挑一些，就是相对来讲热量比较低的。
0: 哎，就节食减肥，嗯。
1: 对，为什么突然之间问到说减肥这个事儿啊？因为今天吧，就是说有几个朋友啊，都是女性，在一起去聊减肥的事情，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以前我总认为啊，说我呢是属于说那种体重焦虑症的那种，然后呢就属于常年减肥，后来我发现了。原来减肥是刻在所有女人这个 DNA 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无论说这个女的她现在有多瘦，她就八九十斤，她可能对自己的体重也不满意。
0: 哦，那这个其实这个严格来说吧，减肥是属于啥呢？特别胖的人想瘦下来，
1: 哎，
0: 这个过程是减肥。
1: 对，
0: 如果说像你这样就是特别自律，平常也都注意，这其实是叫啥呢？维持体型，
1: 就是保持这体重，
0: 哎，保持这个体重啊。
1: 但是现在呢，你包括说是咱们这两年大家也都看到了，国家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去减肥，怎么样能够去合理饮食，但是有一些人他有点曲解了，
0: 嗯嗯，
1: 就是说呢，他认为说呢，国家都号召我们减肥了，就是说呢，我就必须得要瘦到那种骨瘦如柴的那种地步
0: 啊，那是属于这个病态。
1: 对，就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网上的，再加上说一些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宣传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但凡认识我的人，线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呢，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高，什么样的一个体重，我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咱看的正常人，咱也不胖的那种，我是102斤，然后呢1.6米的这个个儿，
0: 嗯嗯，
1: 然后就是说我正常按照咱们相应的这个标准来去检测的话，我都属于在我这个年龄，我这个身高，我这个体重，我都属于偏瘦一些的，但是呢，在很多人的眼光目光当中呢。我这个体重不行，我还要再瘦，我得瘦到90斤。我说这玩意儿臣妾做不到啊！
0: 啊，
1: 我实在是瘦不下去了。关键是他也真不瘦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因为今天我们在聊天就说这个事情嘛啊。然后他说现在都这么说的呀。如果说呢，这个女的，如果说你没有达到1.7米，1.7米的个头女的才能够100斤。我说要不然你们谁给我抻10厘米出来呢？
0: 这谁说的标准呢？
1: 以明星的标准来去衡量的，
0: 啊，这得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
1: 有，正常来讲是健身的也好啊，还是说呢，就是说咱们正常健康的标准呢，它都是有的。但是啊，那有很多人呢，他就把这些呢，人家可能是说 舞蹈生、艺术生，或者是哪一部分呢？就是说，像是人家明星什么的，他是对于上镜或者是一些比赛有要求的啊，那他只能是说人家会有一个标准，你不能把我们普通人也定到这个标准上，普通人定到这个标准上的话，你一定会营养不良。
0: 不过我对于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胖还是瘦啊，这个事儿其实
1: 没什么观念，
0: 没什么观念，就是只要健康，哎，不是那种病态的这个特别瘦特别胖，我觉得就可以。你像就像你说的，这我们是普通人，也不像明星必须要出镜啊，公众人物啊，得注意形象啊，是吧？那我胖个两三斤能咋地呢？是不是？
1: 就是说现在的
0: 瘦点也无所谓呀。
1: 对，就是说呢，一个是说现在有这样的不良的一个传递啊，还有什么呢？
0: 必须得瘦到什么什么样啊？
1: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来去曲解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要求，你减肥就是给大家一些健康饮食什么的。其实呢，这个就是说一直都在发，今年都在发，让大家来去减肥，是对于那些已经超重的人，
0: 哎，
1: 来去减重，
0: 对对，
1: 来去告知你怎么样身体是健康。我们都知道，太过于肥胖了它不好，对吧？对身体各个方面都不好。但太瘦了它就好吗？太瘦了它也不好。凡事的话呢，应该是说在一个度的范围当中，合理的一个度，而不是说我就是必须。

0: 须得走两边的极端，要不然我就使劲使劲吃，给自己吃的。像我是去拿我还举例子，一米六的个，180多斤，
1: 嗯，
0: 那是不行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必须我得瘦到那个，就是咱别说出门了，就是风大点刮走那种，你一站起来都晃的那种，
1: 嗯嗯
0: 啊，就是
1: 那都是病态
0: 的。1米6的个70斤，
1: 嗯，
0: 那这是纯病态了。
1: 对对对，我还是觉得就是只要健康，哎，就都行啊。
0: 嗯，所以就是说今天就是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嘛，就是因为今天上午跟几个姐妹在一起交流，我们身边就有年龄比较小一些的，现在就有这样这种非常病态这种想法。我说呢，我也是对于说减肥来讲呢，我也是挺关注的。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体重呢，我也是有要求的，我不允许自己的体重就是说，哎，在我这样的一个固定范围值当中，在涨超过多少，我有自己的一个上限。
1: 这是你自己的要求，
0: 对
1: 自己的要求。对，
0: 我有自己的上限，我有自己的下限。我是觉得是我是在这个范围当中，我是最健康的。
1: 嗯，对啊，这个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啊，这我们也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你太胖太瘦肯定是对咱们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哈。有的这个像我身边有特别胖的这个朋友啊，这200多斤的，啊，这身高可能1米7多，
0: 人家也不减肥是
1: 吗？哎，对，人家也不减肥，但是
0: 每天还很开心是吧？
1: 很开心，而且身体很健康。
0: 嗯，
1: 哎，他说他不叫胖，他是膀，
0: 人家那叫健硕
1: 啊，壮啊，这种啊，这我觉得也可以吧。
0: 对，就是重点来讲，我还是说呢，不是说我们就是说一心追求瘦的，
1: 哎，也
0: 不
1: 是说想控制谁啊，必须得怎么样。
0: 就是跟大家来说，如果你瘦得很健康，
1: 嗯，
0: 哎，这个啥事儿没有，哪怕说你就真的就是说你60-70斤，但是说哎呀啥毛病没有，上医院一检查，而且那哪什么指标都特别好。哎，我还很羡慕这样的人呢。
1: 对对对，啊，确实，啊，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就是管别人，就是每天你吃多少啊？不行，你必须得给我去跑步，必须得给我去运动去啊！这我们也管不了，只是说，咱们国家给大家出的这么一个表，比如说膳食表，
0: 就是，被曲解了，
1: 啊。哎，对对对，这只是说大绝大多数人应该遵从的这么一个合理的建议啊。当然了，有一个人感觉说我就不按那个表来，我就自己愿意吃啥吃啥，这也可以，这也不是强制的啊。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对于说咱们无论发布的政策也好，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建议也好啊，
1: 嗯，
0: 正向的去看，别去歪曲它，
1: 哎。对对对，啊，
0: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说让人会觉得就是挺不可思议的，很正面的一个东西，到有一些嘴里边就不是这样了，
1: 嗯，哎。这曾经也劝过咱们同事啊，这个咱们男同事，这男主持人，他就是稍微体型偏胖一些的啊，我就劝他，我说你这老弟，你能不能少吃点，这没事运动运动啊。然后这个咱们同事就说了，哎哥呀，你不知道啊，我运动不了，呵呵，看到美食就停不下来啊，这运动就迈不开腿，那没办法，那你现在就维持这个体型呗，是吧？我也不能替你去运动去，也这替他吃倒行啊，那替他运动是不行了，这没办法啊，这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你就是按照这个观点来进行执行，别人说啥呢也都是建议啊，这个也不是说强制的啊。
0: 对，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件事儿吧，我觉得说通过这个事儿啊，也能够看清楚，说很多的一些人呢，有的人呢，他确确实实是，想要按照咱们像那些标准来去做，但是呢，意志力不坚定，还有的人呢，就是说属于那种啊，特别就是，用咱东北话讲什么呢？受不了圈了是吧？
1: 啊，圈了，
0: 圈了啊！完，我可能咱俩不在一个地方居住，所以说啊，这个口语化不太一样啊。嗯，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属于那种说白了就是墙头草的那种。
1: 嗯，
0: 看着这个啊，你这么要求是健康的，那我这么做，你刚做两天，对，然后人就说了，你这样不对，你这样让你都瘦不下来。你说你要不瘦的话，你得多难看呢？反正是说了一堆之后了，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容貌焦虑。
1: 嗯，
0: 就是那我应该怎么做呀？到最后的话，你就跟人跑偏了。本身你是想锻炼身体、健身，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病态审美。看咱听众问啊，说你好，今年劳保3月份认证了，下半年还要认证吗？谁跟你说下半年还要认证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一直都在跟大家说啊，12个月之内认证一次，12个月之内认证一次。

0: 接把电话就挂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听到您的电话啊。别人说这次涨工资有变化需要认证，我就寻思咨询你们一下，你就是说你别听别人说，我就是说就是这种别人说吧，现在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很长时间我都不想去说了啊。嗯、
1: 小道消息。
0: 对、
1: 嗯、
0: 别人说哪年都涨工资，哪年的话呢他都有变化吗？而且这别人他也没有说啥事实依据啊，对不对？好吧，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咱们这位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嗯，什么事儿？
2: 怎么我想打的那个劳保涨工资咋没信呢？
0: 咋没信呢？文件没下来呢？
2: 啊。
0: 啊，这回就明白了吧？
2: 这月能涨不？
0: 文件没下来呢。
2: 啊。
0: 你正常了，正常来讲的话，是国家定基数。然后就是各省按照咱们实际情况给你定标准，但现在整个国家的基数还没出来呢。
2: 那个每年这前不早都有信儿了吗？
0: 你去年几月份涨的？你想想，
2: 去年不也就七月份吗？
0: 去年都七月末了吧？
2: 我忘了，反正我记得。
0: 你就不用去想这个，你听我说啊，你不用去想哪年是几月份，他只要是说呢有涨的消息，文件下来了，这个事儿一定会很快落实，而且他把你之前的都会给你补，每年不都这样吗？
2: 不是补不补倒无所谓，我就说这意思，有的人说不涨了，是怎么事儿？
0: 你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涨也好，说不涨也好，咱们都得是看文件来去说话啊。一个说要说不涨了，现在也没有文件说不涨，涨的话呢，国家的指导基数没出来。
2: 这个要涨的话，这个月就能给补了。
0: 不一定，不是你得，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国家的指导基数出来了，如果这个月出来，这个月在咱们开资之前，它都能这个实施的话，那就能补。如果说这个月它咱们国家基数都没出来的话，那你地方也出不来呀。所以说那啥时候能发咱就不确定了
2: 啊。我的意思，我说我去年归的劳保，我寻思今年不头一年涨吗，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0: 你这个别着急了啊，就是你先着急也没啥用啊，这个不是咱着急的事儿啊。
2: 我寻思我头一年涨工资
0: 啊，
2: 再不涨是不是
0: 那你这个咱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办法跟你说确定是涨还是不涨，咱还是看文件，你只要是有信儿我们一定会在节目里说的啊。
2: 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涨工资这个事儿啊、
0: 哎、对，
1: 不过这个刚才也说了，就是说涨工资要看咱们相关的国家的文件，然后再到省实施，再到咱们市啊，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他定的这个基数啊已经确定下来，那之前的这几个月那你也不用担心，都会给我们补上的，所以说呢这事儿我们就耐心等待就行啊。有的人就是说这个我得看看这月涨不涨，下月涨不涨，这慢慢等就行啊。
0: 我记得有一年啊，涨工资都涨的都整到九月份去了
1: 啊！那你之前那几个月也都给补上，
0: 对呀、
1: 啊，
0: 一到九月份都补了。所以说吧、
1: 啊，
0: 你就这个东西不是你该着急的，你着急你也没有用，
1: 着急也没有用啊。
0: 对，
1: 主要是这个事儿。
0: 重点来讲的话，不是说这月能不能给你涨，这月能不能给你补，能不能给你发。重点的是看咱国家的整体的全国涨幅指导基数是多少，是百分之多少。它只有这个确定了百分之多少，或者说国家下文件今年就不涨了。那也都有明确了，但是现在呢是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消息还都没有出台，还都没有就发布、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是说静观其变，是吧？
1: 对啊，而且这个事儿呢我们也问不到之前有听众也说过，你们这个有啥消息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消息其实也得看文件
0: 不是关键现在咱们这个你月的级数太高实在是问不着、
1: 啊、
0: 你要是说单纯的只是说啊咱省里的一些涨幅标准，或者说市里的一些涨幅标准吧，就是说都出政策的时候吧，还兴许能偷摸的透露出来一点但是你这个现在的话，国家具体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指导基数标准来去涨幅，我们俩够
1: 不
0: 上啊。
1: 确实啊，能力有限啊。
0: 达不到这种手眼通天的程度，是不是？
1: 我们能做呢，现在也跟大家都一样啊，就是都在
0: 等待
1: 这个文件下发啊。
0: 对对，好吧啊，那既然刚刚也跟大家说到文件了，说到政策了啊，我们呢就是说有退休的，也就还是就是退休之后了，还有继续呢来去工作的，来去劳动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超龄的劳动者，是吧？
1: 哎，
0: 所以说呢。

0: 在咱们今年7月份实施了一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1: 嗯嗯，
0: 哎，我今天特别想把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对于一些，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他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身体状况啊、心理状况以及经验都非常的好，也还会是会有再去重新呢去这个参加其他别的工作的这种情形。
1: 嗯，
0: 但是呢，作为说已经退休的，他已经超龄的，那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参加工作，以什么样的待遇能够去享受，这个咱们应该能够就是首先要去考虑得到，然后呢再去工作的时候也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去执行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它是在咱们2026年7月1号起开始实行，就现在咱们这个月开始已经实行了。适用的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以及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但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不适用于本规定。这个因为咱们也涉及到说现在的这个退休延迟嘛，所以说必须要明确一点啊。关注他的基本权益保障，首先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用人单位呢应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如需加班需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加长和加班费标准的一些规定。另外呢，还有这个劳动的安全卫生，用人单位呢应该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在工伤保障方面呢，有是这样的要求啊，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可按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相应待遇。不是说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工伤保险我在单位出现这个情况就不享受了，这个有要求必须要得交啊。还有呢，就是社会保险的衔接了。养老保险方面，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其待遇不受影响。未享受待遇且需延长缴费的，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已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的，其待遇不变。未享受待遇且需继续参加的，可以个人身份或经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缴纳。出现问题时候的解决，争议解决与法律责任，争议解决呢，因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可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其他事项争议可以直接提起诉讼。那他的法律责任是，用人单位违反相关规定，超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相关部门将依法处理。还有其他的规定，这其他规定非常重要，他需要跟你订立什么样的合同了、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说就是退休之后再到某个部门去工作，某个单位去工作了，一般都是劳务合同啊。
0: 对对，要清楚啊。
1: 嗯，
0: 用人单位应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这次咱们条款是这么规定的，叫书面的用工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还有呢，就是说呢，有哪个部门可以来对咱们的超龄的这个劳动者权益进行监督呢？是工会。
1: 哦，
0: 工会依法对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情况要进行监督。咱们这个规定啊，就是说填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空白，但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其保护范围主要集中在我们上边所说的这些权益，其他比如经济补偿等劳动关系中的全面保护并不适用啊。你要知道啊，就是说呢，因为你超龄属于说呢已经退休或者是已经享受待遇人员了，这里面呢跟我们能够签属的劳动协议是不一样的。现在呢，他要求你签的是用工协议。
1: 嗯，这个其实听下来啊，还是说对于一些特定的一些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啊，
0: 对，
1: 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这些这权益的一些保障，以前也有，但是规定的没有那么细。
0: 嗯、
1: 这一次呢，就是给你再细化一些，让我们都了解自己的权益在哪儿、啊。
0: 对，而且。

0: 也呢是说呢，咱们从现在开始有一些单位和部门呢，就是聘用这种超龄的劳动者，就有法可依了。
1: 哎，这是完全可以聘用了。
0: 对，以前的话呢，可能只是在相应的一些劳动法当中啊，可能会带出了有这样的一些几点，但是呢，没有这么完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是会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工伤。
1: 特别是很多人都感觉啥，我已经退休了是吧，那相应的一些保险那就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啊、尽管说我在这个单位来进行工作啊，但是签的合同像我刚才说一般都是劳务合同。
0: 对
1: 啊，这不涉及到保险的这些问题啊。
0: 像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解释了，是必须要由用人单位给你交工伤保险的。
1: 哎，这个是咱们的权益啊，进一步得到保障、啊。
0: 对，就是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以工伤这个待遇呢，来去就是享受自己应该得到的这份权益，而不是说啊，你已经退休了，那你在我这儿的话，就是说啊，就是来挣这个钱。那
1: 没有保险
0: 呢？出现问题的话，你自己来去进行承担。一定要记着这个话。是不合法也不合规的。
1: 对对对，而且你刚才也是提到了医疗保险，是不是？
0: 对对啊，医疗保险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呢，像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可能有的一些呢是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延长，但是我没有延长，我要正常女性，我50岁退休了，是吧？我在咱们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我在退休之后了，又有这个我还没领取待遇呢，这边又有单位呢说是想要来聘用我，那剩下的我又想要延长，这个时候因为人的思维可能是会反复，
1: 哎，是根据情况来进行变化。
0: 然后就是要交，一个是你可以自己交，剩下你也可以呢协商来交。而且咱们之前所说了延迟退休，如果你已经按照咱们现在呢就是延迟退休的时间延迟了，最长你可以协商之后还可以往后延长3年，双方协商之后了。
1: 对。
0: 那就是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了啊。所以说咱们现在所有的试行法律啊，我觉得从咱们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啊，有很多新实行的这样一些法律条款呢，真的是完善了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的一些空白。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儿啊，咱俩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延迟退休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制度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福利待遇啊，也会应运而生啊。这个其实都得是一点的来进行完善哈，像我们之前也说过驾照的事儿，是吧？啊，包括说这个咱们今天又给大家说了这超龄工作劳动者相应的一些福利啊、一些待遇啊等等等等这些，哎，可能后续还会有其他的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特别是这几年就要面临退休的人，哎，更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一方面的消息。
0: 我不总关注吗？
1: 你是属于符合条件了，是吧？
0: 所以说我就关注这方面比较多。要不然呢，经常说有人会说，哎，退休怎么样呢？我其实我特别从心理角度来讲啊，你关注的还没有我关注的多呢，因为我呢实实在在的可能没有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所以我会更加去关注。一旦有这方面的政策的话呢，我也会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你说的这些，你觉得你能有我查的东西多吗？那我就是我面临的说我要退休，我不得把所有各个方面我都查细了吗？万一说哪点要漏了，我就权益少点，我能干吗？
1: 相信我们单位啊，不会落下你的。
0: 万一不让我退休，我咋整？行吧啊，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还是继续为您开通着。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是您关注的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话题，如果说有哪些，哎，你自己有一些想法，或者你有些不明白，也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同时线上的话呢，也是可以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
1: 哎，对，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搜汉字也行，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0: 对，昨天晚上呢也是就是反正说的女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可能比较多啊，再加上说有各种各样的群，然后有小姐们来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她说呢她现在呢在这个一个公司上班了，然后呢之前吧她是在外地的单位上过一段时间班，那个外地，
1: 上几年呢？
0: 那没说，反正他说是那边交保险了，什么保险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交了。
1: 第一反应就是交了几年，够不够10年呢？
0: 他比较小，他才20几岁
1: 啊，那就是没上几年
0: 啊。对，没上几年，然后他在家待了几年，你想呢，可能也就2-3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就回来了嘛。然后呢，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说呢，现在上班的话嘛，下个月。

0: 月就要开始给他交保险了。
1: 嗯，挺好。
0: 啊，然后说，然后呢，他们的组长跟他说，问他以前上没上过班，交没交过保险。他说我以前在外地什么地方来，就让他的组长说，那你应该把那个转回来，要不然的话，这边好像给你交不上保险。
1: 哦，
0: 当时就给他弄的啊，就是挺懵的。
1: 应该怎么做
0: 啊？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也不应该有你着急啊，我说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呢，咱们国家的现在的话，可能你们当地有什么地方政策我不太清楚，只是什么呢啊，就是说从国家的要求来讲的话，你现在不转也不影响你在当地你这个单位给你交养老保险，给你交任何保险，你只要跟他签订合同，签订劳动合同了，他就来可以给你交，你的可以不转，等到现在转也行，等到说我要退休的时候直接来进全国联网直接来进行一个统计归集也是可以的呀。
1: 嗯，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退休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啊，比如说在多地进行过缴纳养老保险的，然后给他合并到一起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他说那组长呢这么说了，他说我也不太懂啊。
1: 嗯，
0: 我说
1: 可能是当地是咱们省内的吗？
0: 不是外地的。
1: 啊，外地。
0: 然后我说我说呢，我了解的是这样的，但是说呢，因为你们那儿啊，毕竟咱不是一个省的，
1: 嗯，
0: 我也不太好去说什么。我说你可以去拨打一下全国的人社电话12333，然后呢，他可以呢会给你转到地方。就是转到你们的这个你们当地的地方的社保部门，
1: 嗯嗯嗯，
0: 由他来给你进行解释。
1: 对，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就是等到退休的时候啊，然后都合并在一起，就是当时现在工作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可以交的。不过呢，如果说不是咱们吉林省的，外省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详细问清楚比较好。
0: 对，
1: 如果单位已经跟你说了，这个确实出现这情况了，我们这边给你交不了，那就赶紧把这个关系啊，或者说这个账户给他转过来，啊。
0: 而且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他给我回复了，说呢，他直接打的，
1: 嗯，
0: 就是说打的12333，转到他们当地的社保部门，然后呢，就是也问清楚了，人家也给他查询了，然后告诉他说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用你来办呢。
1: 啊，对呀，
0: 啊，
1: 单位就
0: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说我为什么说让你再打一遍电话呢？因为吧，从对你负责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说我们省的，那你执行的政策就是这样的，那我可以说正常来就跟你说，但是你毕竟说是其他别的这个省市的啊，有没有什么地方政策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你说的是国家政策，所以就是你要清楚一点这个问题的话呢，最好你可以直接来问，如果说他跟你说的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按照这个来去做就可以了。
1: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啥呢，你到单位工作，就是人家已经单位的人已经来找你了，说这个出现问题了，那咱们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这也不用跟人家犟，是不是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这是最好的。
0: 我看听众问啊，说白杨你好，退休后女性多大年龄能领取独生子女补贴？谢谢。男女都是要达到60周岁，退休以后男女都要达到60周岁。然后呢啊，就是如果是说呢，你在退休的时候啊，单位没有来去给你发这样的退休的这个独生子女补贴的话，你可以来去进行申请，一共是2000块钱，就是男女加一起2000块钱，而且还是以女方为主，所以说呢，这个是要求夫妻一起到咱们的就是卫健部门的窗口来去进行申请办理的，两个人都去拿着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啊，你们的结婚证、户口本、独生子女证啊、银行卡，哎，有没有说漏的？
1: 应该就这些。
0: 我想想，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啊。
1: 说实话，没听，没仔细记，你都说的是啥？
0: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独生子女证，然后银行卡。
1: 嗯
0: 嗯，
1: 哎，这其实办事这些也就是我们能带的一些证件了啊。
0: 嗯，就是这些的话，就是两个人都达到60周岁。然后来，
1: 你得看这符不符合条件，有的这确实领不了。
0: 你得，像我刚才说，第一，如果是你俩是在单位退休的，
1: 嗯，
0: 单位在你退休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独生子女奖励款已经补贴给你发放下去了，
1: 哎，
0: 那你就，
1: 啊，有这种情况
0: 了，
1: 嗯，
0: 是有的。然后还有的呢是什么呢？啊，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所属单位它归省直管，或就像矿务局，或者是说它这个呢它不在咱们的市管辖范围当中的，那你这个也。现在没有相应的政策，你也领不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离婚的，双方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了，说这个男的要去领，这个男的还领不出来。别说孩子给不给谁，这个。

0: 是以女方为主的，可以说离婚之后的这个独生子女奖励款呢啊，可以女方去领取，但是你男方领不了，你俩夫妻俩人去可以，就是这一点咱们一定是要清楚的。而且作为说离婚的这个情况的女方去领的时候，你还得要拿你的离婚证，你的户口页上婚姻状态那一栏还要显示是离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要看清楚的。如果说独生子女证丢失的话，那你还需要到咱们相关的部门来去开具一个证明，证明你确实是独生子女。所以好像也就这些了吧，能够跟大家来去解释的，是不是？另外呢，你要知道一点，你的上属单位它是归属哪儿管的，是归属市直管的还是归属区直管的。你要归属市直管呢，你就可以到咱们市卫健部门的窗口来进行申请。你要是说归属区直管的，那你就需要到咱们两区的卫健窗口来去进行申请。我已经把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补贴的这些细节和内容吧，需要注意的都说完了。所以说呢，那你就对号入座，看自己啥情况吧。
1: 对，这得看看这个符不符合条件哈。
0: 我刚才所说这些情况，你看看你是符合哪一项的。
1: 而且刚才也是说了，就是一共只有2000块钱，
0: 对
1: 啊，不是说这个男方一份，女方一份
0: 的
1: 啊。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你不能说我到那儿去申请，他马上就把钱给我发下来了。
1: 对对对，这个钱确实发的比较慢。
0: 哎，这个你需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快的话可能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多；慢的话有可能好几年。这也都是他。
1: 有个心理准备吧。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会觉得说我到那儿去申请了，他就应该第一时间马上把钱给我。这个呢，他这个奖励补贴呢是由政府来进行补贴的，政府来进行贴息的，是区政府也好，或市政府也好呢，是这样的。所以问你是你的原来所属单位是归哪儿直管的，所以这个的话吧，那你就得看财政啥时候能给你拨过去这笔款项，然后拨过去
1: 这说不准。
0: 对，拨过去这笔款项，前面排队排号那些人，他们够没够发，然后能不能到你这儿？
1: 具体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告诉您，就是什么时候发到手，这不一定啊。
0: 对，就是这个的话，我也就是我觉得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已经跟大家说挺明白了啊。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或者是说呢自己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啊，也就是可以再来跟我们讲讲。但是认识挺详细的啊，谢谢，没事不客气啊。你要觉得说能听明白就可以，因为有的人可能我们这么说完之后了，他反而挺糊涂的，
1: 倒懵了。
0: 对，
1: 这个刚才说有什么想问的可以跟我们说啊。这个有听众在咱们的抖音平台上说，现在还下雨吗？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你问我们俩现在在直播间里，
1: 我们看这个路面上的行人应该是没打伞，那应该是不下了啊。
0: 哎，
1: 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啊，辽源现在抓电摩电改抓的严吗？这个白羊给回答回答吧，是吧？
0: 抓电摩这个咱们现在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在抓呀。而且说呢，你这个证你还是他那意思还是改装的，是吗？
1: 应该是电摩电改嘛，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你他现在已经变成常态化了，集中整治过后已经变成常态化了，只要是在路面上发现这种的话呢，警察是随时随地可以来扣你车的。
1: 对，就看我们这个抖音直播的这个画面，你看我们向阳这一块啊，这些向阳十字路口，你看到有这些违规的车辆吗？其实
0: 你看哪个是被改装的？
1: 这也看不出来哈，这确实这个视角有点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在各个路口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明显比去年的这个时候
0: 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而且呢，就是我发现现在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的人啊，一个是说守规矩强了很多，还有一个呢戴头盔的多了不少。另外呢，就是说包括说就是平时的一些停放什么的啊，也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一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占一个停车位。因为之前咱们也是会定期的来去进行清理。你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话，有牌有证的，你就要停到专门摩托车给你画的停车位上去，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占停车位。本来咱们市里现在停车位就少。
1: 确实。
0: 车都没地方停的，你整那么点个玩意儿，你说你往那儿一放，
1: 哎，
0: 讨不讨厌，烦不烦人？
1: 对，很多路段其实都给这个摩托车呀、自行车都设
0: 都有，就是
1: 相应的停车位、啊。
0: 对，就像说在我们停车位的附近，有的一些小空或者是能放下的，它一定是会给你来去这个有设这样的电动车的停车位啊。
1: 我看啊，这个咱们听众在抖音平台上说。

0: 了，我不炸街，不翘头，我戴头盔，不放音响，稍微改装，警察会抓吗？
1: 你不是，你正常改装得有改装手续的。
0: 你是想怎么改？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而且呢，就像你自己都说了，这个要改装。改装的话呢，咱们是要求你必须得是符合咱们改装要求，然后你得办手续。你改装之后，你还得到咱们的车管部门来去进行验车。
0: 哎，如果您在这儿问我们，那肯定是不允许了啊。
1: 你这个稍微改，你要说不是，你要说什么？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脚蹬子感觉是有点小，我稍微给它弄大一点儿。只要是说没有。我说你整一个大踏板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但你这个稍微改装是怎么个稍微？
0: 严格来说啊，这不允许的。
1: 而且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就讲过，作为说电动摩托车来讲呢，你在车前面加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棚，觉得可能遮风挡
0: 雨，
1: 这也是不允许的。它会影响视线，而且呢，对于周围旁边的一些这个车或者人来讲呢，都会有这种阻碍，这都是不允许的。
0: 哎，这是影响咱们交通安全的行为啊。这个咱们听众这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我感觉有点
0: 不炸街，
1: 我感觉有点小可怜，好像是有点是一个就是很小心翼翼的感觉，是吧？
0: 他说的我不炸街，我不翘头，我戴头盔，不放音响，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1: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太明白你要改装哪儿。
0: 稍微改装，
1: 这稍微他改哪儿是吧？
0: 方便的话可以这个跟我们说一说啊，
1: 而且
0: 想怎么改，
1: 而且有的
0: 我们帮你参谋参谋。
1: 有的车是能改的，有的车是不能改。本身你就是电车，我非得说要再给，就是我怕我觉得好像动力不够，我要再给它加一个气瓶，那不行。就是一个控制器，原装控制器动力不够。那你要说你这个控制器，那你
0: 这个
1: 好像够呛。你要改原装控制器，那你对这车可是一个大改啊。它不可不是小改啊。这是向阳那儿，不是，是向阳那儿。
0: 这听众问的啊，是不是向阳？我们的这直播画面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
1: 就是向阳那嘎的。
0: 就是这。
1: 对，因为呢，你看啊，它原厂这个车在出厂的时候呢，它所有的这个零件都是有标配的，而且是对应这样的这个车辆，它呢也都是说你这个车能够取得合格证，能够给你上牌上照，都是按这个标准来去给你品，就是控制或者说咱们检测呀来去验证的。如果说你改了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的话，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有点相当于说咱们的汽车，我觉得说这个方向盘有点小，我想给它改大一点，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警察抓的会怎么处理？罚款可以放出来吗？那这个就得问警察了。抓到的话呢，一般来讲，第一他可能要求你把车重新改回来。
0: 这个就是说实话啊，就是你不要考虑这些事儿。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就不能做，
1: 这改是不行的
0: 啊！你这不要去做，你不要考虑抓了会怎么
1: 做。我知道说对于车辆的改装，如果说咱交警抓到车辆改装的话呢，第一时间一定是扣车，然后呢就是罚款，还有呢是要求你必须把车改回原样。剩下的其他别的放是抓进去还是放出来，这个我没经历过。
0: 啊，就是说你这个考虑违法成本是吧？这个本身你就不应该考虑这个事儿，就是这事儿就不能做，
1: 你就不能有这行为。咱没有这行为考虑什么违法成本呢？
0: 他说了，因为我的车已经被抓了，昨天发的，早上3点在哪块啊，这是已经发生这个事儿了是吧？
1: 他已经被抓进去，那你就得看警察怎么处理了。
0: 这我们给你就出不 了。
1: 那你还问我们稍微改装会被抓吗？你都已经被抓了。
0: 套我们话了是不是？
1: 不是，这但凡咱俩说不能被抓，我估计啊，可能咱俩也要被传唤了。是吧？那你就现在的话，你就只能看警察来去对你怎么样就怎么处理了。作为汽车的话呢，有抓发现有这种改装行为，他一罚款，然后扣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认错态度良好的话，一定是会要求你必须重新改装回来的。你家里还有3个车已经是改装完的，那你仨能改回来吧？要你这仨车也只能在家停着了。
0: 对这个事儿吧，就是很多人都考虑违法成本，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就是被抓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其实你这个考虑问题的方式就不对，你就是这事儿，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能不能做，
1: 就在已经犯完错误了，再去考虑说啊，我犯错了，就是都抱着一个什么侥幸心理。
0: 这个就属于啥呢？就像咱俩聊那个当时聊那个这个。老头乐的时候，
1: 哎，
0: 啊，就是当时就是已经三令五申，跟大家说，现在就是宣传阶段，到几月份之后了，就开始就是进行治理了。
1: 对，
0: 很多人就是不服气，
1: 哎，
0: 凭啥抓我？我就上路能怎么地？
1: 我就一老头，你抓我能咋？
0: 哎，能咋
1: 地？你抓我大不了我就躺地下。
0: 啊，这是抓我能咋地啊？这结果就是
1: 该抓的都被抓了吧？
0: 街路上还有吗？是吧？
1: 嗯，现在
0: 该抓的全给抓了。
1: 现在街路上还有老头，
0: 啊，
1: 但是不见得乐了，
0: 老头不乐了是吧？
1: 稍微改的被抓，剩个啥个全是爆改，那你自己想吧，你稍微改都被抓了，你爆改的，那你觉得他还能幸免于难吗？
0: 嗯，所以这个咱们听众啊，最开始问啊，现在抓的严不严？你看你这个稍微改的都被抓了，你自己说抓的严不严？
1: 就是问，就是所有的话都透出来之后了，我现在就特别想乐。
0: 这我俩说话必须得注意点啊，这没准就被三下五下就给套进去了，是不是？
1: 哎，对，然后之后了还有可能就是说就被人家来去拿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证明了，
0: 啊，你看那个电台谁谁谁说的。
1: 嗯，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这个来讲我们毕竟门外汉，
0: 嗯，
1: 是吧？我们不是权威人士，
0: 看警察怎么给你进行处理。
1: 但是我们俩的原则和底线永远不带变的，就是说不能违反咱们的法律和规定。
0: 哎啊，这是肯定的，就是你可能说你感觉哎，我就稍微改一点，这也没啥大影响啊。但是法律在那儿呢，规定在那儿呢，是不是？啊，真要是进行处罚的时候，那咱们就是听安排呗，让怎么做怎么做呗，啊。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好好想想，你那三四个呢，你有小改的都进去了，
0: 三个，还有三辆是爆改的，是吧？这爆改，我这纳闷，爆改是改成什么样的？
1: 我估计啊，他这个可能也就剩个牌子还是原来的了吧，就是你爆改了，那你说你这仨爆改的是不是曾经玩炸街的呀？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说到炸街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跟大家说一说，这前几天就看到了这个网上有个视频啊，就是拍到了这个炸街的几个孩子，
1: 嗯，
0: 啊，他们在一起就是跟这个摩托车在一起的这个视频哈，啊
1: 哦。
0: 当时我看了一下，就是年纪都很小。
1: 嗯
0: 啊，应该是属于还在上学的那个年龄段，
1: 就是年龄小的才会觉得刺激嘛。
0: 啊，
1: 你像咱们的话，现在的话，你还会有这种心情吗？
0: 对，而且呢，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炸街的，就是开的车都应该是那种豪车，是吧？都是家里条件特别好的，
1: 还真不是，
0: 哎，还真不是。
1: 哎，
0: 瞅着那车也就一般般。
1: 咱之前不是有听众说了吗？
0: 啊，
1: 他们会去租一些这个电动这个
0: 哎，都是那种小电动的那种。
1: 对，然后呢，
0: 啊，
1: 就是来去，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本。来去说用这种特别豪华的车来去炸街，然后还非常享受炸街那种鬼火少年的那种状态。
0: 哎，对啊，我觉得吧，这个确实年龄小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家里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差了一些啊，特别是后半夜两三点钟，那你这谁家好孩子后半夜两三点不睡觉啊，出去炸街呀，是不是？这家长也应该负起责任哈。啊，当然了，咱们交警这个之前也说过，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理啊。这个如果说您家孩子就是炸街当中的一员，那就是回家看好喽啊，别到这个最后被交警给抓到了之后面临相应的一些处罚，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我觉得啊，咱们这位听众啊，就是说呢，你后发这条我先不给你读了啊，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说啊，就是说如果是说你有实际证据的话，你也可以来去和咱相关部门来去反映这个事情，也能代表一个你的认错态度比较良好。
0: 但是
1: 吧，
0: 你这个属于啥污点证人呢？这个好像没有那一说啊。
1: 对，但是呢，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看你怎么去做了啊。我看咱还有听众说，龙山春晓说，梁阳有很多公共的自行车和电动的自行车，希望骑行后在停放的时候停放的规整一些，不乱放。这个的话就是希望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呢，作为说这些骑的人真的什么素质都没有。嗯，很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骑这个出租的这个电动自行自行车的，不是电动自行车，就是咱们公共自行车的这个这个人啊，骑完了之后就往那一扔。
0: 啊，
1: 也不管说说这个车是不是停好了，甚至是还有的直接就给锁到自己家门口了。有拿走的，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说咱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发的，这个咱们的共享单车不知道咋骑的，都给扔到咱们的这个桥这个河里边去了。
0: 嗯，
1: 我在想那人咋没一起掉进去啊？
0: 嗯，
1: 那咋骑的？
0: 只能说是素质低啊。
1: 嗯。啊，你租过啊？那就是这个的话吧，我觉得说呢，咱们既然知道，咱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对我们社会有用的人啊，是吧？
0: 就是有的人感觉说这举报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不好哈？当然，
1: 但是他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呀。那作为说我们良好市民的话，我们是有权利和义务来去举报这样的不法行为的。
0: 哎，做一个热心市民，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的，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知道的时候呢，真的是不用得过且过，我就直接来去告诉反映说这个事情他们做的是不对的。
0: 嗯
1: 嗯，如果所有人都姑且的话，那可能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它都是属于这种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用正义来去对视了
0: 啊，就是姑息他们。
1: 对
0: 啊啊啊，
1: 行吧，我看一下，我说我看看咱们线上，好像咱们听众也没在说话啊，可能说线上打字，我这边的电脑线上看线上打字就慢，就特别慢。
0: 嗯，都一样，我这边也不快。这没办法啊，线上交流就是有这么一个弊端，可能会有一些延时啊怎么样的哈，交流不是那么顺畅啊。
1: 嗯，
0: 但是你一句我一句闲唠家常啥的，那线上肯定是更好一些，
1: 也是可以的啊。嗯，好吧啊，那我们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听众跟我们的交流，就是说把你的一些想法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啊，我们也不提你叫啥名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他还是很诚实的啊，就是自己啥情况也都跟我们来说了。
0: 嗯，
1: 就是说最起码说呢也没拿我俩当外人是吧。
0: 对，这个犯错也认，是不是？
1: 对对，但是呢，
0: 有错
1: 就
0: 改呗。
1: 我们还是希望说呢，不要犯这种错误，不要先去想了，我要怎么样，有抱着侥幸心理，然后呢，出现问题了之后再去担心、提心吊胆呢。哎，我这个事儿我做完了以后，我能面临的啥？
0: 嗯嗯。
1: 那咱不做的话，我不就不用面临这种担心了吗？
0: 对对对，就是说这改装这事儿有没有那个必要，是吧？
1: 对，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呢，我闺蜜出了点意外。什么意外呢？就是小腿骨折了啊，出了个意外。然后吧，她就住院了，住院养伤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的让我马上去医院一次。哎呀，就是语气当中非常的着急呀。然后呢，我就火急火燎的我就赶去医院了。哎，给我吓完了，我寻思这咋回事啊哈，我说是不是这出现啥事了哈，我就特别着急的我就上医院了。然后我就到医院了之后，我就问我闺蜜，我说你咋的了？她说那个，她指着那个桌上有一盆排骨，她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的，咱俩是不是好闺蜜？我说是啊。她说你替我吃了呗，这几天呢，就是我老公天天给我炖肉煲汤啥的，我怕吃肉多了我会胖，我胖了。我说那咋的？我说你要是胖了的话，你老公就嫌弃你了呗，是不是？就是老公要嫌弃你了，可能就不喜欢你了，你俩就影响俩感情了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是胖了的话吧，你就会被人叫死胖子。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哈，我闺蜜这刚说完话，我就听到她老公哈在门外的说，她老公也不到我来呀，她老公在门外说，哎，我刚刚在大门口。好像看到你那死胖的闺蜜了，多烦人啊！原来搁背后这么招叫我的啊！啊，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就是我现在这样式不差那两块排骨呗，是那意思吗？哎妈！当时我一听，我挺生气。但是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啊、就是生气归生气，就是我们也特别好哄。怎么哄呢？就是那个排骨可好吃了。

就是吧，就是你们结婚时间长了呢，要在婚姻当中吧，就是搞点，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小小仪式感，或者是有独处的空间。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是，就时不时的吧哈，我就是我俩就出去吃顿饭啊，我就说这老公今儿我请你吃饭呢，或者是我说老公今儿你请我吃顿饭呢，其实都一个意思，就是俩人前左兜揣右兜，老公经常这么说，但感觉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就是你看老公你请我吃顿饭，吃完饭之后他结账，你感觉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哎，我说老公今儿开工资了，我请你吃顿饭，我去结账就感觉就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呢，就是我说老公你看那孩子要放假了，咱俩出去吃点饭去呗。哎，我俩就出去吃饭去了，邻桌一对情侣没给我乐死，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学习播音主持的，做播音主持的人呢，就是这个控制笑啊或者是哭的这个能力其实挺强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在节目当中讲一个比较感人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在哽咽了，在抽泣了，但是你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一定是还是挺正常的啊。或者是说我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讲笑话，我其实我自己乐都不行了，都不中事了，是啊。但是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也是，就是这方面我们就是这哎，这个能力比较强，但是昨天晚上吃饭我是真控制不了了。他俩说啥了？啊，就这个女孩啊，就盯着男孩的脸，有些痴迷了都，然后问他，说：“哎，你这脸上的疤是咋整的呢？我瞅你这疤还挺酷的呢。”男孩沉默了一会儿。

说在我六岁那年呢，我爸呢领着我在外面玩儿，他提着我的双脚转圈儿，哦，转完一圈之后呢，他手里就剩下两只鞋了，我飞出去了。就这男孩讲的时候，表情特别严肃。哎呀，这事儿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一样哈，让他是就是很平淡的说出口了，我就乐不行了。我刚开始控制，后来呢就是脑袋各种画面，不行，不控制不了了。

闺蜜哈，就是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啊，就是就不能推销，这个很严肃的事儿，特别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偷偷的把这个男生说话的声音就给他录下来了，然后就设成清早的闹铃，这样啊，每天呢就像被他喜欢的这个男人亲自叫醒了一样。哎呀，他就是设闹铃的时候，就这么幸福的想着。哎呦，就想的时候哈，你看到就是即将要设成闹铃了，就跟那一脸幸福那个样子哈，哎呀，然后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闺蜜再也不喜欢他了。听完这段段子的时候，有人就会问哈，说为啥呢？为啥呀？多幸福啊，每天早上被自己喜欢的人叫醒。但你知道，对于一个有起床气的人，他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吗？就是有起床气的人，就谁叫他他都一样，就可能第一天叫的时候，哎呀好幸福啊，被我喜欢的人叫醒了。第二天叫的时候，嗯，还挺幸福。那三四五六七天的时候，你看最后一天他得多生气。从那以后再也不喜欢他了。

学同学啊，十年了毕业，哎，然后一天聚会了，有个男同学就上台讲话，啊，就是已经毕业十年了，上台讲话，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最难忘的事儿啊，就是暗恋，他说出了那个女同学的名字，暗恋了她四年，今天呢，她也在场。哎呀，当时同学们一听这。

有故事啊，是不是接下来又讲故事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男生也单身，这个女生当时也单身，然后女同学就非常感动，当时泪流满面的啊，就去想，哎呀，最难忘的事儿就是暗恋我这么多年哈，你看今天啥意思呢？然后紧接着他又说了，他说但是呢，我最幸运的事儿啊，就是还好当年没有表白。这个反转厉害不？就是你哭那同学，你咋整呢？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没遇到过这么轰轰烈烈的表白。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对姐妹哈，这个真的是就是姐姐大了，就是对对对，妹妹就是好糊弄啊。有一天呢，妹妹跟姐姐说，是姐姐，然后姐姐说，说的咋的了？然后妹妹说，说的你能那个，你把那个我就是你头两天管我借的钱还给我吗？然后姐姐说，说的当初我跟你说的时候是借几天？然后小妹儿说的，说的你当初跟我说的时候说就借两天呢，两天你就把钱还给我呀。然后姐姐就说了，说那你说了，你说就借两天，那为啥就一个月了你才来找我呢？你为啥就两天的时候你不来找我了呢？小妹儿说的，那我行，我等你主动还我呢。他姐说的，那我告诉你哈，就是我跟你说借两天，就两天之后我有钱，现在一个月了，我有钱还你的时候你不来找我，那你再等等吧。就说这个真的是大一岁哈，就是差不少，心眼儿就多了不少。好，我就知道我怎么说。就像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哈，就小的时候跟我哥跟我两个哥哥一起玩，哎，就是我们玩那个，就是那个玩扑克，在家玩扑克。然后吧，就是玩着玩着呢，就是他俩就一伙了，他俩就坑我。弹脑瓜崩的那个时候，那没有啥赢的哈，弹脑瓜崩，我总输，我把把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会把把输？我真的技术那么菜吗？就是我技术菜，那我把把都抓不到好牌吗？那个时候我没有怀疑，我就认为是我那就是输了，愿赌服输，弹脑瓜崩的。这玩完了哈，我妈下班回来了。我妈说的，你看这天儿这么热哈，你说你家在家玩一天了，你就玩像小花猫似的，妈给你洗洗吧。我妈就开始给我洗，洗脸、刷牙、洗脖子，洗完之后，我妈说来，再洗洗头发吧。这一摸这头发里边，咋这么多包呢？我妈说，你那脑袋上咋这么多包呢？你干啥了今天？我说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我哈理直气壮、义正言辞的，我说啊，我今儿跟我哥我们玩扑克了，完了我输了，我总是输好几把呢，俺们玩赢弹脑瓜崩的。我跟你说，我啥时候哈，我才知道，就是我被他俩坑了呢。那时候我才多大呀？那时候我好像还没上小学呢。我啥时候知道被他俩坑了的呢？就是我上小学了，他俩还用这招坑我的时候，我听见他俩商量了，他俩就是啊，就是说，哎，你出啥我出啥，我听见了啊。我那个时候我才寻思啊，我小时候你俩坑我呢，你搁这儿啊。我跟你说哈，我不知道我这俩哥听不听节目，就是我现在脑瓜不好使，我就跟那个时候你弹脑瓜崩弹的就是关系老大了。那小时候做的病不好恢复。

有一天呢，媳妇儿正在家做家务呢，老公呢就翘着个二郎腿啊，在沙发上玩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突然说：“说爸，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呀，我太佩服你了。”他爸说的：“哎，儿子，你为啥这么说呢？”啊，他儿子说：“说你真有本事啊！你瞅瞅，你娶了个这么好的老婆，你看看你这老婆会做饭，会做家务，还能赚钱。”关键是你这老婆长得也好看呢，哎呀，就这一顿夸呀，孩子他爸真的就是，就正得意呢，哎呀，可开心了。这个时候他妈就过来了，孩子抬头就对他妈说：“说妈，你瞅你，你就啥也不是，你就不行了吧？你瞅你嫁了个什么玩意儿。”

还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跨年的时候，或者是哈、啊，就每个月过完的时候，月初的时候，比如说哎六月一号、五月一号、七月一号、八月一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心里边默默的许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啊。有的时候能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说，什么上半年过去了，六月份过去了，七月份呢迎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哈，其实都是啥呢？都是在自己内心当中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期许。是不是爱对自己呢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呢就奔着这个愿望去努力去实现，也给自己一个美好的祝福，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小明呢小明啊过年的时候呢就跪在就是这个祖先的面前哈、啊、就祈祷。祈祷啥呢？说呀，说得求祖先保佑我的爸爸妈妈长命百岁呀。当时他妈在旁边听了就非常高兴，就夸儿子，大儿子你真懂事儿。然后小明接着说，说哎呀爸爸妈妈长寿了，我以后啃老就没有问题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所以有一个媳妇儿啊150斤啊，喜欢干啥呢？喜欢在广场上跟这个大妈一起跳广场舞。然后有一天吧，她就非得让她老公去看去，她老公就去了。去了呢，她就跳啊，哎呀，跳完之后就问她老公说：“老公，你看我跳的怎么样？”我老公说的：“哎呀，你跳起舞来像小天鹅一样啊。”这媳妇儿正高兴呢，突然之间旁边有个小伙就接茬了，这小伙指定没媳妇儿，一点求生欲望没有，指定没有啊。小伙说：“大哥，你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吗？”小天鹅牌的滚筒洗衣机。这小伙儿让这大媳妇儿打住院了，是不是没有求生欲？这人指定没媳妇儿啊。

小明因为高考作弊被抓了，进监狱了。狱友们就问他说：“你是咋进来的呢？”小明说：“说的真的，我说出来你们都不带信的。”大家说：“那你说呀。”我是通过考试进来的。那确实是。

个媳妇儿啊办了一个健身卡，准备计划要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呢，她非常开心的对她老公说，说老公你看你看，我皮带呀以前只能扣到第一个孔，你看今天会我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她老公瞅我手的时候说，嗯，你的手劲儿练大了。

0: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知行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

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通告啊。咱们从7月9号开始，我们梁园市呢有两处路段要进行半封闭的一个施工。然后呢，大家要了解，那这一次的施工呢，是为了确保我们2026年冬季居民正常供暖，然后呢需要去进行像对咱们这个第一个地方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旗门前这儿，以及说呢第二个地方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路段的这个管线要进行一个修整。然后
1: 这段是哪儿呢？
0: 它这个是哪儿呢？咱们这个先说这个福寿路颐和山庄一期，就是我们6条上道在这个颐和山庄门前这儿，不是有一个类似像
1: 小十字路口
0: 丁字路口嘛，
1: 对
0: 吧？就如果你要说十字路口的话，咱们就算上这个
1: 小
0: 区里头，
1: 小区
0: 里头，对对对。那如果说呢，要是按丁字路口算的话，咱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多寿路的那个
1: 那口
0: 后门那个位置吗？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一趟，然后呢它是怎么说呢，还不是完全这一趟，一半儿吧，就还
1: 半封，
0: 对，还没到它多寿路拐的那个门那个位置，但是呢从这个地方然后往咱们北边去，一直到咱们颐和山庄小区的这个台杆，那不有个台杆吗？进车台杆的这个门前，它整个这一段路它都是要进行施工的。
1: 要修路了哈。
0: 它中间呢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的这个从坡上，从这个龙府这个坡
1: 往下来，
0: 往6条
1: 下
0: 面
1: 这，
0: 哎，它途经了这个一段，就中间的这个斑马线这儿，它这儿都是连带着带上一起的。它这是要进行封闭路段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预计你要是从这个坡上下来的车，往6条下的车，有可能你得绕行一下了，
1: 从那个大庙那边走，
0: 哎，对，走大庙，然后走我们的这个
1: 猴山那大坡，从那儿下去，
0: 对对对，你只能说绕这条路段。因为它毕竟是要临时封闭道路嘛，
1: 对，
0: 所以说呢过往的车辆行人什么的咱们就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我们从7月9号开始，就是星期四那天，
1: 后天吧，
0: 哎，所以大家呢要去了解，这个是一个路段。那本身这个路段说实话这儿有6条市场，其次呢这儿也有个小学，平时真的就是到孩子放学点吧，和我们早晚期间的时候，这儿的车和人都是非常多的，
1: 对，
0: 但是没办法，他这个你得去弄啊，你不弄的话到冬天了这个居民供暖不好，是不是？
1: 其实现在还行了，都放假了嘛，小学放假了，他就是应该是趁着这个时候车辆少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上下班的高峰还能还好一点吧，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就是忍耐克服一下吧，
0: 哎，是的，那这是一个路段。然后还有一个路段是哪儿呢，是我们长寿街东极市场西门，它这个
1: 西门它是在哪儿？
0: 你这么说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要是说东极市场，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说呢，
1: 长寿街是在
0: 哪儿，他那儿不是有这个什么天成超市，
1: 那个那趟就算吗，
0: 哎，就什么卖这个海货水产的
1: 啊，什么宏大呀，天朝那趟，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
0: 对对，就这一趟，
1: 哎呀，那这儿修可真是啊，
0: 整个这一趟一直从头到尾，
1: 这个这地方咱别说你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事儿了，就是买菜的人也多，
0: 对，
1: 这地方要修的话大家就是尽量不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反正你就是
0: 它因为是半幅
1: 啊，半幅还能好，
0: 哎，
1: 别开车了。
0: 对，但是你半幅的话吧，你这个它还不是完全一个直线，它这还涉及到了一个这个道左道右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半幅，你看它到时候咋施工吧？就是先干一半儿，完再干另一半儿，还是怎么定？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路段上反正肯定是要进行封闭就是了。那封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7月9号。到7月20号，
1: 哎，
0: 其实10天的时间吧，是不是
1: 还行，
0: 哎，那也得看他们干得快不快，那如果要是接连下雨，连连下雨，一直下雨，他肯定干得就慢，
1: 看天气预报，反正今天他们唠说大伙儿看个天气预报什么时候不下雨啊，我们说反正手机上天气预报显示是一直在下雨，接连下雨，
0: 对，你要接连下雨的情况下呢，你怎么办？是不是
1: 不好干活了？
0: 哎，就这个你要去了解。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一点上吧，大家就尽量这个克服，能克服就克服，克服不了你别往这来了。
1: 对，
0: 行行，
1: 就是，咱们家附近不在那儿住的，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买菜的话，说句实话，咱不一定非上这儿，是吧？
0: 对，
1: 咱们可以上别的地方去转一转，
0: 别的市场、超市也都能买。
1: 对，然后呢，你要是家住那儿的呢，就克服一下；不住那儿呢，咱尽量。现在知道了，九号是吧？到。
0: 二十号
1: 、你看最近这几天什么六条嘞，咱们要路过的，有的时候我往这个四百去可能就愿意走这儿，就尽量就不要走了，你走它也是绕行，然后关键你不绕行它也堵车，影响咱们这个速度，咱们就尽量走大世界这个路线，或者是看哪儿走都可以。
0: 对，它虽然说是封闭吧，但也是半幅，半幅的话呢毕竟也能走人走车。所以呢大家就减速慢行吧，本身这儿就不封闭的情况下
1: 也堵车，
0: 你就已经

0: 能扯很多人很多了，是不是？你在封闭，那可想而知，一定是这个水泄不通，容易。
1: 对，其实你一说在封闭哈，这个提醒大家了，你在去年好像不是前年，咱们那个幺岭那不就是封道嘛、
0: 嗯？
1: 然后咱俩不在节目当中不也和大家来捣鼓这事儿嘛？天天来捣鼓说封道哈，大家不能走。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就走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啊，一说完啊，行，我知道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你知道的不是当天走，
0: 嗯，
1: 可能你到晚了下周也好啊，或者是两三天也好，哎，到那儿走，哎呀封道，突然想起了、
0: 嗯、
1: 还告诉大伙呢，完自己往那儿走。
0: 所以大家就是这怎么说呢，你自己、
1: 就是、自己这个
0: 心里有点数，
1: 心里有点数、
0: 哎、
1: 长点心。
0: 尤其是住在这附近的话，咱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好好去考虑考虑，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路线怎么走、
0: 哎、
1: 然后还有就停车的问题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我朋友家他那说园区里面这个铺沥青什么的、
0: 嗯、
1: 所有的车就要停到外面，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车位，或你这车停到哪儿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地方让不让停车，这些都是我们有所考虑的，可不是说像以前说回到家里了堵点儿堵路堵了没有关系，但是停车现在也不好停、
0: 嗯、是的，
1: 都要注意点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咱们能这个注意吧，提前告知给大家了，你自己心里面脑海里面就需要去勾勒出一幅这个你的行车轨迹和路线，是不是尽量能避开这些地方就避开这些地方，实在避不可及的没办法的，那咱们就以平常的心态早从家多出来一会儿，是吧，哎，你别上班迟到了，打卡迟到了，送孩子晚了，对吧，哎，别有这些情况发生啊。我问你快乐爱上体温，同时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关于说呢咱们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一个调整，它这个呢是我们从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然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的这些公告当中我们明确的，从2027年的1月1日开始啊，取消呢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呢你去买那种就是混动的呀电车呀这些呀它都是可以去享受我们汽车这个车船税减半的一个政策，对，
1: 1000收5%，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然后呢像我们纯电车什么的呀它都是会享受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但是呢从2027年就是明年的1月1号开始啊，取消了咱们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也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就是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这个政策，首先呢大家都知道车船税它是一种财产税嘛，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它都是需要征收的，
1: 对，
0: 咱们在缴纳的所有的这个交强险当中啊其实它就包含了车船使用税，那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我们节能减排，在2012年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明确的我国明确的就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呢减半征收车船税，然后呢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呢是免征车船税的，就说白了不用交，一个是交一半一个是不用交，对吧，但是呢现在开始啊进行了这一次调整，我们纳税人呢取得了这个节能汽车呀纯电动商用车呀插电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说燃料电池商用车，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规定去缴纳车船税的，
1: 对，还是要缴的啊，
0: 是的，还是要交的，人不能说一直去减半一直是减免，对不对，还是要正常的去交的，因为随着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迅速上升的，
1: 越来越多，
0: 对，现在都不用说咱们北方现在怎么样，就是南方几乎全都是纯这种电车，
1: 这个真的
0: 或者是增程了，是不是，
1: 基本上都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都看不100台车的话，可能只有1-2台是油车，
0: 对，很少很少了，你像咱们陆陆续续开始北方这边就咱们已经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就东北最冷的这一头了，都是不是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也有很多的电车道上跑的，包括说呢咱们这个营运车辆是不是，
1: 对，
0: 它都已经是这种电车了，所以说呢也会对这个车船税的这个优惠带来一些影响，它的税收公平啊，是不是弱化税收调节呀、啊？这些问题呢，就是它都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它也是不断增强的。所以对于说咱们这种混动的、这种纯电的，哎，它都要开始进行调整调试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的，还是7月1号，2027年的1月1号以后。所以现在呢，暂时不用担心，是吧？然后同时呢，其实很多人说了，哎呀，那这个又要交这税了，又高了怎么样，其实车船税的税额并不高，
1: 其实它还行，
0: 到不了多少钱、你打个比方啊，咱们排气量是1.5的这种车的情况下，你看地级市它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像北京市的话它的车船税就是400多块钱，像上海广东那头呢那可能说就是300左右，
1: 你看
0: 300多点，它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跟地级市有关，所以说呢正常来讲咱也就是几百块钱，没那么多，
1: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什么、那你说你现在用不上买不上这个车或者说现在还不需要的话，
0: 对，
1: 也不用说着急，有很多人可能来新的政策就开始着急了，我是怎么样，其实按正常你就想 真的是交也好还是不交也好，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
0: 对，
1: 你就不会考虑这些了，只有现在哎我是换一个，
0: 嗯，
1: 我还是说现在我赶紧抓紧买一个，
0: 嗯，
1: 因为你现在觉得还犹豫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需要，所以说你不要勉强自己。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一次调整啊也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嘛，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个还是公平的，
0: 对，要不然你说纯油车的也在想，
1: 凭什么
0: 我们
1: 你就不交税，
0: 对呀，为什么
1: 我就交，
0: 年年都得交，然后你们不用交呢，咱大家谁不是车呢，怎么又分高低贵贱，
1: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跑，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去了解这个情况啊，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

0: 咱们现在呢一直是处在这个天气非常炎热夏季的时候，对吧？
1: 对。
0: 相信呢有很多人呢，他可能说家里面有这个机动车，
1: 嗯，
0: 也有这个小电瓶。
1: 对。
0: 一到天好的之后呢，机动车几乎就不开了，
1: 嗯，
0: 省油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开小电瓶车的话也不堵车，
1: 嗯，
0: 也好、这个、
1: 方便，
0: 哎，好骑，哎，去哪儿这个一溜
1: 去哪儿都行，也不用考虑什么停车呀、
0: 哎、
1: 堵车呀、等红绿灯啊，全不用考虑。
0: 是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像车辆长时间、长期不开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好这个一些防护。
1: 对、
0: 哎、有一些、
1: 这个、
0: 对有一些这个咱们必要去做的、
1: 嗯、
0: 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的汽车过早的报废，
1: 嗯，
0: 过早的不能开。很多车主在遇到这种长期闲置的车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说我就是在家停着我不开，有的呢是属于说我外出务工，对不对、哦、
1: 对，
0: 哎，我一出差，我出差好几个月我不回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的车得一直在楼下或者是家里面停着，
1: 嗯，
0: 还有说呢，像这个家中可能我有两三辆车，我一直不开这个车，我开别的车，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暂时不需要的这个车，它就一停可能就是半个月、几个月，有的甚至是大半年，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很多人会认为说我这车放着停着就停着了，它不产生损耗，不产生任何的这个。我毕竟就是在这放着，我连用都没用，是不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损耗，然后呢，我也不跑，也对这车没有什么这个刮蹭干嘛的。但其实实则，如果说我们的车辆长时间去停放的话，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损伤，它要比这种日常短途代步的这个代步你去开车的这个损伤会更大。
1: 那肯定了，它隐藏的、
0: 嗯、
1: 咱们之前被和大家说过，它隐藏东西你是发现不了的。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可能好多人好像不太在意，就觉得我这现在不开了是吧、
0: 嗯、
1: 我有库，或者是我有地下车位，然后呢我就送到这儿，我是不是安全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也太阳晒不着，
0: 嗯，
1: 那可能问题也很多。
0: 对，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像电瓶亏电呐、啊
1: 嗯、
0: 轮胎变形啊，或者是机油变质啊，再或者是管路有这个被腐蚀了，是不是？然后油封老化啊、渗漏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日积月累的。轻则是什么？是启动困难，维修费用可能是会高一些。那重则是什么呢？重则是发动机或者是底盘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车辆直接可能就近乎于达到要报废的标准了。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妥善的存放你的车辆，然后呢我们还不用去麻烦很多其他人频繁的让他帮你去热车、
1: 嗯、对，打火，
0: 哎，频繁的去折腾这个、
1: 嗯、
0: 折腾别人说你得给我这个溜一溜啊，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做好一些核心的养护啊，像这种什么电瓶、轮胎、油液这种东西，其实做好一些简单的操作，那可能说呢咱们就不需要折腾别人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更好的去保护好你的车。
1: 嗯，对，
0: 哎，那跟大家在今天也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尽量的去减缓长时间停放车辆给车辆带来的隐性损伤。
1: 是的，
0: 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断电防护。为了避免我们电瓶亏电，彻底的这个没有电了，然后呢可能说这电池你还得回头继续充，再或者说呢可能充来充去电池不太行了，哎，得需要更换了。那首先呢，电瓶是长期停放受损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零部件了，
1: 嗯，
0: 也是绝大多数闲置车第一个故障点，
1: 第一个
0: 停老长时间了，然后发现车打不着火了，车彻底没有电了，
1: 电瓶亏电了呗，
0: 对，都是电瓶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正常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正常的开完之后停放，它这种它都会说持续的这个消耗一些电量，
1: 对，
0: 但好在我们第二天可能又要用了，
1: 嗯，
0: 第二天起来之后呢这车又要跟着我这个踏上征途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亏掉的那点电呢也早都充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我的电瓶会有问题。但呢如果你要是停放长时间停放，嗯，打个比方就是停放半个月，
1: 嗯，
0: 15天，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量就会明显往下滑。
1: 这个或多或少好像你要是停半个月好像有人还发现不了，
0: 对，
1: 是吧，
0: 它只是下滑嘛，
1: 对，就是
0: 没说
1: 它你还能打点火，
0: 哎，
1: 就是咱不要不用这什么检测啊，它看不出来说、
0: 哎、
1: 我这电量稍微有点亏电了，其实它会亏电会流失这个电、
0: 嗯、
1: 但只是咱们不知道，
0: 只要能打着火、嗯、谁管这个车亏没亏电呢，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这样，
0: 所以说那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有的车可能你停超过一个月那就容易达到了极就是深度亏电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个也是可能说你这个电瓶该换了或者是、
0: 嗯、
1: 用两三年吧，
0: 哎，
1: 差不多应该，
0: 那有的说那深度亏电的话、嗯、它直接就破坏了电瓶内部的这个结构嘛，你后续再大电启动的话它的储电能力也会减弱，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
1: 嗯、
0: 最大容量100%、
1: 嗯嗯、
0: 时间久了最大容量变成88%，
1: 对，
0: 再变成74%，
1: 就是不耐用了，你这个电池不耐用、
0: 哎、
1: 比如说以前我搁一个月我才会没电，现在可能半个月就没电了，
0: 对，所以说那你会发现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去换电瓶了，
1: 对，
0: 那一块电瓶的成本它价位也不低啊，低到高都等，是不是，小百大百小千中千那都有，所以说呢那这也是 一笔就是浪费掉的钱，
1: 是的，
0: 哎，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咱们这一时刻这样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我们该正确的说长时间停放车辆我们这电瓶该怎么样去处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啊，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啊，整条咱们健康路现在也是交通出现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中医院的门前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新康街通往咱们同心医院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米改变一下轮胎受压的位置。
1: 对，然后车里尽量就不要当仓库，
0: 哎，
1: 对吧？
0: 放的东西越沉越压，
1: 对，就把所有东西可能没有用的你就给搬出来，
0: 嗯，
1: 然后车辆尽量就是它的自重。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停放之前尽量的去清理轮胎缝隙里面的石头子儿。有的这个石头子过大的情况下，时间久了它会跟地面一些油污会接触，会腐蚀橡胶，
1: 嗯，
0: 哎，就时间久了轮胎就该老化开裂了，也是使用寿命就短了。其次呢，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油液要进行封存养护好，
1: 对，
0: 防止发动机内部这个腐锈啦变质啦，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这些东西咱们也一定要去了解。还有呢就是整车的密封和车身防护，如果说你是露天的这种停车位，然后你停的时间非常长，那么你将面临的风吹日晒，
1: 嗯，
0: 雨水，落叶，
1: 嗯，
0: 有一些树上滴下来的树脂，一些那个鸟屎，是不是，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些温差带来的水汽，这种它容易给车带来什么影响呢？漆面被腐蚀了，
1: 对，
0: 车里发霉了，
1: 嗯，
0: 底盘有一些这个腐锈了，这个铁锈了，
1: 嗯嗯，
0: 是不是，长时间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个车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1: 对
0: 不 对
1: 也不好了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就是你要长时间停放一定要去了解长时间停放的时候我都得为车辆做哪些养护，而不是说我好我就一停停个把个月，
1: 对，
0: 一停停好几个月我就干脆不管了，你觉得好像就是我把东西放在那儿不动了一样，它跟家里的摆件可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

0: 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交通科的吕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吕警官你好。
4: 你好。
3: 那今天这期节目跟我们讲点儿，这个属于是咱们新增加了一个这个，
4: 交通信号灯。
3: 交通信号灯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4: 具体位置在那个400路口的西侧，就是这个原来的矿医院那个路口。
3: 嗯。
4: 咱们习惯叫法就是体育宾馆。
3: 嗯。
4: 体育宾馆。
3: 体育宾馆门前的路段哈。
4: 对对。
3: 那咱们是是有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是有建议呢，还是说咱们到实际去这个考察了，觉得这个路段呢是必要的，非要增加一个这样的信号灯吗？
4: 这个两个方面都有，因为那个从大家的建议来看呢，就是说这个通过热线呢，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咱们现在看这个路口有设置信号灯的必要。再一个，在平时咱们执勤的时候，咱们县大队在那执勤的时候，每天的早晚高峰时候，咱也能看见这个路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在早高峰左转的时候，这个流量非常大。如果不设置交通信号灯的，那咱们就必须得用可能一个民警疏导不了，得需要上两个民警才能在路口疏导开。
3: 尤其是它是一个这个小的十字路口是吧？
4: 原来是丁字路口，但那现在呢，咱们市政把这个整个改造了，改造之后是南口就通行了，通行这样它变成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也是便于大家往那个运动场，包括游泳馆、体育馆这个方向，这个走的话就比较方便，不用以前在那个西侧那个东侧那个路口绕了，这样就直接能过去。所以这个信号灯的安装啊，对解决这个路口的交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3: 对，因为那个路口确实是经常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比较多，而且呢大多数我看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它都不让行是吧？
4: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一旦多的时候啊，大家都在抢行，但是往往抢行也造成这个交通不规，大家不按规矩走，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拥堵更多。就为什么我们要很多路口就是有交通，比如说未央右，为什么大家还会堵，还会就是咱们俗称说边边边到一起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互相不做让不礼让。那这样的话，这个路口如果没有交通红绿灯，但没有那个交警去在疏导交通，这样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拥堵。
3: 嗯，但好在呢，咱们现在小学属于的是暑假的这个假期哈，小学已经放假了。那么现在呢，早晚高峰呢，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体育宾馆门前这个路段呢，可以说是我们还要进行一段这个测试是吧？
4: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红绿灯安的时间不长，因为现在也有热心的听众啊，有一些驾驶人或者其他通行方式的，他那个走到这块儿，感觉这个信号灯或者车道设置没有那么完美。我也希望大家广大听众啊，包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大家要理解，因为我们那个每个信号灯设置啊，它是要一阶段一阶段根据它那个车流量不断的调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现在像主持人说的，现在我们处于假期，小学的假期，那这样的话它的流量和在开学之后这个流量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假期的流量，会根据开学后的流量不断的进行调整，希望大家耐心等待。
3: 对，也属于调试的一个阶段哈，但是也是还是欢迎咱们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啦，给我们就是提出一个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是吧？
4: 对，因为那个我自己也开车也是这样，我到路口我就关心我能不能过去，但是作为交警部门，他不是仅仅对您一个人，他是对整个区域所有车辆他要负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路口这个信号灯，那么他要一定会跟400的信号灯是要联动。我举个例子，如果400由东向西方向不停地放，那这样的话整个流量增加之后，你可能到400路口的时候它就放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 交通局划、交通规划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你四百要放多少车。我们这个体育宾馆能放出去，如果放不出去，它积压了，可能你把四百也过不去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区域性的交通规划，不是说仅仅对一个灯那个简单的做。可能有的人说，那我过去下一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是对整体区域做的。因为离四百最近的，那就是离那个体育宾馆最近就四百路口，而且四百路口的车辆
3: 非常
4: 大，非常
3: 大，而且还是一个大路口，是吧？
4: 对对对。
3: 嗯，所以呢，现在属于是一个调试的阶段啊。但是呢，咱们还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哈，这个红绿灯的安装之后呢，一定会缓解咱们这个路口的一个压力。
4: 对，它一定是，它交通信号灯设置了，它一定将来就是一定是有序的，因为你可能我们交通红绿灯，可能下一步的话，它对违法的闯灯的可能要自动挂牌，这样的话它对大家有个约束，可能这个措施呢就保证你去不敢去闯灯，这就是有序。我们讲的就是红绿灯设置，不是要难为大家，一定大家有序通过，提高这个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3: 嗯，可以说咱们有一些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设立哈，像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火车道的路口，就是咱们龙街，那个属于是龙街花园。
4: 就是那个山雨城。
3: 嗯，山雨城的路段哈，以前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现在安完红绿灯之后呢，我看咱们很多的驾驶员师傅都反馈说这个红绿灯安装的比较好。
4: 对，一个方面是啥，就是说山雨城那个之前咱们安了之后呢，大家投诉也比较多。一个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啥，它是有一定的对车辆造成一个缓行和拥堵的。什么叫拥堵？就是说因为那山雨城的路口，它上铁道上下是两个路口，
3: 对，
4: 所以我们在设置这个相位的时候就是九个相位。那所有人都知道，那我们平常的红绿灯是四个相位，那九个相位一定周期长了，这样你通过之后，你下一个等待的红灯已经长了。咱们其实最后在这个地方做的，也就是说时间换空间，然后让这个路口啊有序通行，

0: 包括咱们现在体育宾馆，体育宾馆咱们最保障的就是有序通行，它一旦有序了，大家可能就是说我等，我不会，我心不堵。
1: 对，咱们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没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儿那个路口再往上走是还有一个这个
0: 幼儿园二幼
1: 、所以就导致呢早晨的时候呢，既有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上学，还有这个学校的，再一个就有上班族哈，
0: 对对，
1: 都是集中在咱们这个，而且就是咱们交警到现场去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人员有限，所以呢他顾及不了整个这个十字的这个大路口的一个这个车辆的通行。
0: 对，我们在疏导这个路口的时候，你还得考虑下一个路口，就像我刚才说的400也一样，你放多了时候你400通行也过不去，所以说他们我们那个交警啊，交警同志都佩戴对讲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挺不理解，你为啥这个口啊一直不放，那个口放，实际它是下个路口的压力增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在路口等待通行时保持耐心，我们肯定的会考虑大家通行，提高这个效率，不会给大家制造堵的。
1: 对，但是既然安装了这个红绿灯呢，就是一定会对这个交通压力是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哈。那说完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咱们可能是反馈最多的就是这个停车泊位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0: 啊，对，停车泊位现在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要对有一些不清晰的停车泊位进行湿化，所以说这个大家一旦湿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商户门前、小区门前，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1: 嗯，现在确实有一些商户哈，也经常用了自己家东西，就把门前的这个湿化的好的这个停车泊位啊，就都给占上了。这也是咱们很多这个驾驶员师傅就是，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对，这是比较一个诟病，因为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映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停车泊位，和我们的车辆它是不匹配，是严重不匹配。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是我们的保有量在，轿车保有量在九万左，9.8万到10万那样。但是我们那个现在的停车泊位，不到15000，所以说这个缺口非常大。这个缺口能不能解决？现在目前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城市规划它已经固化了。
1: 对，
0: 我们道路呢没有空间再去湿化了，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没有空间湿化的话，你现在暂时你说我一定要增加这停车位，这也是不现实的。
1: 咱们就是尽量呢，咱们上班的还好一些哈，都停在这个单位这个内部的这个停车场，就是有一些可能去商场购物啊，或者是去这个菜市场的时候，周边可能确实是这个停车泊位也比较紧张。但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交警会比较重视哈，把重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可能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湿化这个停车泊位，但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对，它也会逐渐解决，因为现在市里啊也在学校周边也规划很多停车场。
1: 好的。那么正好借着这个今天的节目呢，这个吕警官跟我们讲了这个咱们关心的这个两个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跟这个交通有关的。那么今天看了一下节目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艺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带你了解的这件事情呢，有就说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沉重。
1: 妈呀，
0: 哎，
1: 多沉，多少斤呢？
0: 对，
1: 这么沉这么重，那应该是讨论体重吧。
0: 哎，不是，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1: 多沉重，
0: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呢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1: 最后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就是阴阳相隔泪千行，回望浩海寄思情。
1: 没压上啊。
0: 没压上是吧？
1: 没压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哈，当自己有一天和这个世界say goodbye 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去世了以后，你是想把自己烧了埋了，还是直接喂鱼呢？
1: 这个话题
0: 沉不沉重？
1: 确实很沉重。
0: 哎，今天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种海葬这种殡葬方式的相关知识。
1: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你这个骑着游艇。
0: 骑游艇，哎呀，
1: 坐着游轮出海，完了你这个手里边拿着鱼食，不，手里边拿着你你的儿子手里边拿着你
0: 去喂鱼是吗？
1: 哎，然后就这样呗。
0: 那能那样吗？
1: 那这个显得
0: 尊重，
1: 是不是
0: 咱得尊重这种这个殡葬方式
1: 哦，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哎，了解一下这个海葬。海葬其实就是从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它分好几种方式的海葬，你一定都不了解。
1: 不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啊，它不就应该是这种、
0: no.
1: 来吧，然后嗖扔出去。
0: 你什么来吧？跟谁俩来
1: 吧？来
0: 吧。你看啊，在大城市当中，一个墓地不仅要花十几二十几万去买，
1: 是
0: 吧？而且还不能够终身拥有。
1: 没错。
0: 哎，过了二十年以后呢，如果某个不孝子孙没来给你续费，
1: 哎呀，
0: 那么你就会面临着死后无家可归这样的悲剧了。
1: 哎呀，
0: 哎，到那时候你还得麻烦你给你就是你得给这个子孙托梦，说你就不孝孙
1: 来吧，
0: 快点给我续房租啊。
1: 哎，
0: 就这样的。随着咱们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哈，不仅仅是城市被挤得就是呼吸困难，就连地下的这个世界也被挤得寸步难行，
1: 是
0: 吧？那么随着这个比如说一些生态啊这个政策的推行，很多原始的殡葬方式已经逐渐的被一些新型的殡葬方式给取代了。哎，与其死后还要担心房子续租的这个问题，不如来就是认识一下没有后顾之忧的殡葬方式。就是
1: 谢谢你啊，
0: 就是咱今天要了解这个海葬哈。
1: 海葬代言人呢？这属于海葬推广史大使。
0: 谁呀？
1: 你呀？
0: 不是，我就是领大家，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殡葬方式。
1: 是
0: 就是可能
1: 咱们知道的都是
0: 电视剧里面，对，电视剧里面咱们也看到过，说撒向大海是吧？
1: 是，
0: 哎，有过这样的桥段。但是对于海葬的这个事儿，它的由来，包括现在有哪些海葬的方式，我们不了解。
1: 电视剧当中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的
0: 啊，对，
1: 对，
0: 电视剧的
1: 来吧。然后就是就，
0: 但你今天了解完了，你才能知道海葬啊，它是水葬的一种
1: 啊，
0: 它这种殡葬方式有很多的不同，可以分为好几种海葬，
1: 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对对，
1: 哦，行。
0: 哎，其实海葬呢是不仅仅让自己死后没有续租的烦恼，还可以放飞自我，魂归汪洋，挺好的。
1: 挺好，
0: 是吧？
1: 非常自由。
0: 哎，说说这个海葬分为哪几种吧。首先第一种叫做漂尸，第二种叫做投海，第三种叫做撒灰。哎，你在电视里边看到的估计就是撒灰。哎，首先咱说一个这个漂尸式啊，就是这个海葬其中的一种，就是将遗体放置在小船上，随着河流的海水，然后就逐渐飘远。这种这个葬礼形式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杰出人物的身后事上是比较常见的
1: 哦。
0: 哎，影视剧当中我们也见过，但是画面呢是特别的凄美的啊。哎，就是如果想要这种凄美的画面感的话，也会选择这种漂尸。就你有没有见过船，然后给它就装扮的上面都是鲜花 是吧？然后之后这个把人往中间一放，
1: 是，
0: 然后随波逐流就渐渐飘远。
1: 嗯，
0: 这样可能我们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也见过这样的桥段，
1: 对，
0: 但是画面很凄美，
1: 是，
0: 然后也有一点美感。是吗？
1: 嗯，
0: 啊，就是把这个这个事情变得有一些美化了。
1: 是的，
0: 啊，就是随着大海就飘走了，这是一种殡，就是海葬的方式。
1: 是
0: 投河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投河式啊，
0: 哎，
1: 就扒跳进去呗。
0: 你已经没了，你那个
1: 对
0: 你怎么就扒跳进去？
1: 我的子孙们把我扒扔进去呗，
0: 扒扔。说的过于残忍了，
1: 这差不多呗。
0: 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在古代或者是藏区当中会比较常见的，
1: 啊，
0: 古时候有，也就是说将逝者的这个遗体用布给它包裹上，然后呢绑上沉重的石头，
1: yeah.
0: 然后给它沉入湖底或者是海底，这种叫做投河式。
1: 这个是一种殡葬方式是吗？
0: 对呀，啊。
1: 那如果活着进去的话，就是
0: 活着，这是
1: 处罚方式，
0: 你这是谋杀，你这是犯法的。
1: 我的天哪，这个但是你这个
0: 你这想的还怪多的呢。
1: 你这个如果去世的人这么进去，也多多少少是带有那么点这个。
0: 哎，但是你看，我们以前在就是一些影视剧当中，一些破案的都经常见到这种投河式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这种基本上在电视剧里边演的都是为了隐藏一些什么。
1: 对，电视剧当中演的都是非自愿的。
0: 对，都是非自愿的是吧。 哎，下一个就是撒灰式，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就是也是海葬当中最普及的一种这个葬礼方式。
1: 对，
0: 就是将骨灰撒向大海，让死者呢从生前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畅游大海，魂归故里。
1: 是的，
0: 哎，那么咱再来说这个海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啊？其实海葬呢，它最早是源于北欧海盗之间的一种这个殡葬方式。
1: 海盗啊，
0: 海盗，哎，由于在大海当中，他们不得战斗吗？所以死伤就难免。清理现场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把这个遗体都留在船上吧？是吧？你那样的话，一是不美观，那样的话还会影响就是继续战斗的这些人的军心，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会造成像瘟疫呀，啊，啥的这种扩散。
1: 对，
0: 因此呢，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就会就地海葬。就开始流传开来了。早期的海葬呢，是将这个遗体用布或者是羊皮等一些包裹起来，然后直接绑上重物沉入大海。
1: 哦，
0: 这个就像你说影视剧里边非自愿，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海盗之间打仗，这都是自愿的。最后呢，就是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哦，
0: 条件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在海盗当中啊，有点这个威望的，是吧？小头领啥的，条件好一点的情况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木棺。又或者是将遗体呢放置在小船上，然后切断绳索，让它呢随着小船。

0: 而在这个大海当中飘零，飘到哪儿算到哪儿。
1: 哎呀，
0: 哎，哎，高规格的海葬呢，一般是在各国的这个海军之间啊有的。这种呢是在比如说像海上作战啊，这个地理位置不是比较特殊吗？
1: 对，
0: 而且交通运输也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很难将这个遗体呢及时的送回陆地。
1: 嗯，
0: 哎，因此呢，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能选择这个海葬的这种方式了。当然，这说都是比较古老的时候，就是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再说一个直升机就运走了，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哎，海军当中的这个海葬呢，也是一种这个海葬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海军当中这个海葬的多数是以这个沉棺或者是海撒这种形式举行的。至于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考虑在有限的条件下可实行的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死者生前的遗愿，
1: 嗯
0: 啊，或者是能否火化
1: 啊，
0: 哎，或者是棺椁有没有，有多少，
1: 嗯，
0: 哎等等。然后再有呢，就会咨询家属的意愿
1: 啊，
0: 这种方式然后进行海葬。而海葬之后呢，会将逝者的这个海葬的视频啊，比如说葬礼的日期啊，海上的坐标啊，或者是鸣枪啊，
1: 嗯，
0: 哎，生前的遗物等，通过邮寄或者是队友带回这种方式转交给死者家属。
1: 嗯，
0: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就是比较 有一些这个出名的人啊，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一些人，都选择了以海葬这种方式，就尤其是像撒灰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所以呢推行海葬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一些士兵也希望在死后依旧可以守护自己的疆土。
1: 哦，这么一听好浪漫啊。
0: 哎，所以呢会选择海葬这种方式。
1: 嗯，
0: 其实现在在 咱们国家很多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人，哎，这个人们的思想也从就是最开始的抵触海葬，渐渐到了接受海葬啊。
1: 嗯，
0: 而这些海葬实行都是先火化后海葬这种流程。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呢就是为了不给他人带来惊吓，对吧？
1: 嗯，对，
0: 因为你这个最后的这个遗体飘到哪里啥的，哎，这都是未知数，是吧？万一
1: 贴心的嘞，
0: 对呀，啊，你万一
1: 不给他人带来惊吓。
0: 对，你万一有人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哎，惊扰了死者，
1: 不知道什么东西飘过去，
0: 或不仅是会吓人，也会惊扰死者长眠，
1: 是
0: 不
1: 是？
0: 就是以上的这种考量，所以现在这个海撒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将骨灰撒入大海的这种葬礼称之为海撒，对吧？哎，据每一位这个海葬工作人员回忆说最开始的那些年，他们带着参加海撒的家属去海边租船的时候，别人一听到手里边拿的是骨灰都觉得晦气，然后不愿意这个出租船只。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推行海葬挺困难的啊。
1: 嗯嗯，
0: 直到参加的海葬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便有人专门以借游艇啊出海海撒这种方式来赚取船费，才算是解决了举行海葬却无法出海的这种尴尬。
1: 嗯，
0: 据每一位老海葬船长，就是有一位这个老海葬的船长陈先生回忆说，他说他干了这行将近20年了。
1: 哎呦呵，
0: 哎，刚开始一年呢也没有多少人海撒，
1: 嗯，
0: 一年呢就是能有个10-20人就不错了。哎，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兼职，就是一个营生。后来呢人就开始逐渐变多了，一年从100多到1年4000多。哎，别人的有的这个出租一些船只啥的哈，
1: 嗯，
0: 他说我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也挺沉痛的啊。
1: 是，
0: 比如说他这个租船，每每都会看到一些这个逝者的家属会哭成泪人啥的，心里也挺难受。
1: 没错，
0: 常常也会跟着一起流泪啊。
1: 嗯，
0: 如今呢在这个海边有很多的专业的游艇，哎，就这种租赁公司也开始承接出海海撒的这种业务了。
1: 嗯，
0: 所以海葬呢也逐渐的就加入到这个丧葬一条龙的业务选项当中了啊。那么根据上海的殡葬服务中心的数据统计啊，上海从1991年首次实行海葬之后，哎，之后的25年里边，每一年的海葬人数虽然说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从25年之内啊，就是25年这个期间加起来，有3.7万人接受了海葬。 但是呢随着这25年过了之后就开始逐年的增长了，
1: 嗯，
0: 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3345具，这是每一年的一个增长记录啊，
1: 嗯，
0: 而且海撒的地点呢会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啊，而这些地点呢一般呢是由我国的像海洋局啊民政部门去规划这样的区域，哎，目前呢我国正规的这个海葬地点分布在像北京有、深圳有、青岛有、大连有、烟台也有，
1: 嗯，
0: 哎，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了解了这种殡葬方式
1: 了，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它不仅仅是这个一种就是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一种祭奠死者的方式。
0: 哎，对了，而且随着咱们现在社会的进步，为了保护环境，有关部门呢对于这个海葬的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哎，你现在呢就是如果想要海撒的话，你必须要提前报名，然后预约，然后为了防止瘟疫疾病的产生呢，每年有这个相关的部门会进行严格的抽检，
1: 嗯，
0: 哎，因此呢现在的这个海葬呢则是按照要求需要火化之后将骨灰撒入大海当中。
1: 是的，
0: 哎，其实大海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浪漫，在哪儿呢？它是一个宽广的代名词。
1: 对，
0: 而且大海也是生命的代言人，你想想就是咱之前介绍过一些比较冷的知识哈，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地球的生命都是源于海洋。
1: 是，
0: 哎呀，我们之前还介绍过有可能我们人类的生命起源都是来自于海洋的。
1: 很早之前地球上是一片汪洋。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最早的生命都是来自于大海，它不仅孕育了咱们人类的繁衍生息，也养育了不计其数的子民，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选择海葬认为这个死后的海葬是投入到了海的怀抱，其实也可以看作是魂归故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有人觉得说海葬是对死后灵魂的一种解脱，
1: 没错，
0: 因为生前有很多的束缚啊，对吧？
1: 是，
0: 哎，不想死后呢也局限在比如说
1: 某一个地方，
0: 哎，一方棺材当中
1: 是吧？
0: 或者是一方土地当中，
1: 嗯，
0: 哎，那你想想，他们与海洋相比的话，可能更多人选择在浩瀚的海洋当中去畅游，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海葬也是比较浪漫的哈，
1: 嗯，
0: 但是对于海葬的知识，我真的就是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最开始因为他最开始就是传下来不是在这个海上有一些战事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像海盗之间打仗啊，或者是这个军队之间打仗啊，是吧，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海葬的这种殡葬方式给这个传下来了，
1: 嗯，
0: 形成下来了，
1: 是，
0: 哎，然后呢慢慢现在让我们更多人都能够接受了，而且还觉得它是一种很浪漫的殡葬方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知识大家得了解了解。
1: 是的，
0: 是吗？
1: 哎，
0: 反正我的死
1: 后不管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这个事儿，但最起码的话咱得知道，是不是？
0: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死后多了一种选择。
1: 哎呀
0: 也挺好的呀，
1: 说这咋把自己送走了，你给我整怪舍不得的。
0: 人固有一死嘛，
1: 对
0: 对吧，
1: 或轻于鸿毛或轻于鸿毛。
0: 为什么要轻于鸿毛？
1: 那你要
0: 我要重于泰山啊活要活得有意义啊。
1: 你可真厉害，
0: 是吧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0: 现在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空气炸锅了，是不是？
1: 当然，
0: 而且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家里边没有微波炉啊，或者没有烤箱，但是呢，也必须要备上这么一个空气炸锅啊。
1: 对，
0: 因为呢，据说它刚开始啊，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是以它非常的健康啊为主要的一个原
1: 因，因为没有油嘛。
0: 对，没有油，甚至说还能把整个，比如说这个炸鸡啊，它本身的这个油给它炸出去一部分。
1: 是的，
0: 哎，然后呢，可以让咱们的身材更加的曼妙。
1: 嗯
0: 啊。但是具体能不能曼妙的话呢，取决于你吃的是啥。
1: 为什么现在空气炸锅就都普及了，家户都有？因为它最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边的时候它特别贵。
0: 哦，是，
1: 就是可贵可贵可贵了呢。
0: 嗯，
1: 然后就是瞬间，就是突然间啊，就是好像贵没有多长时间，麻溜它就不贵了，
0: 马上它就这个席卷了所有人家的厨房。
1: 对，所以说大家一看，哎，这是我们普通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东西最开始贵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
0: 最贵的时候多少钱，
1: 知名度已经打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得有一两千一台吧。
0: 啊，
1: 嗯，最贵的就是它刚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
0: 嗯，
1: 哎，稍微品牌一点好一点都得一两千块钱。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知名度，我想就是它的这个名号啥的，这个响亮程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0: 响当当了，
1: 哎，然后大家都想拥有，但是因为价格太贵。
0: 对，
1: 然后突然间它就便宜了。
0: 是，
1: 最开始的时候掉到三四百块钱
0: 啊，
1: 然后掉到一二百块钱
0: 啊，
1: 然后几十块钱后来也能买到了，
0: 也可以拥有。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上链接了呢？
1: 然后最后呢，它就走进了千家万户。
0: 是，
1: 所以说每家的厨房里边基本上都有一台空气炸锅。
0: 家里人多买大码的，家里人小买小码的。
1: 是，
0: 人少买小码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咱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说这空气炸锅啊，它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进空气炸锅啊？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它进了空气炸锅，它可能就会变成空气炸锅了呢？
1: 啊，就以前微波炉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往里进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哎，现在空气炸锅也有一些东西不能往里进吗？
0: 对，当然了，而且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而且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忍不住往里放的东西。
1: 我觉得鸡蛋一定是在手冲的，
0: 手冲的，对，
1: 对，
0: 确实是有它。
1: 因为微波炉里边也不能放鸡蛋，
0: 哎，你不能放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带壳的那种鸡蛋，
1: 比如说栗子，
0: 对，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啊、鸡蛋啥的，我估计空气炸锅，但空气炸锅可以炸栗子，但前提你要把那个栗子
0: 开个口，
1: 哎，割好口，
0: 对，开个口啊，这就是怎么这加那个鸡蛋呢？就别老拿微波炉煮了，不行吗？家里没有蒸锅吗？
1: 不是，鸡蛋煮不行吗？非得蒸吗？
0: 你煮也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非得用空气炸锅吗？家里没别的了吗？
1: 万一有一些神奇的做法呢？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空气炸锅啊。其实空气炸锅代替微波炉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家中的一个厨房神器了啊。有很多人家里宁可没有微波炉啊，宁可没有这个烤箱啊，也一定要拥有一个空气炸锅啊，因为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心动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注意把东西放错了，炸锅可能就变成炸锅了啊，哎，当场炸给你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热知识，咱不走冷知识了啊。就是空气炸锅它的一个使用事项啊。其实空气炸锅它的整个这个组成部分其实非常简单。
1: 你这是要读说明书呗？就是、
0: 这个先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它这个空气炸锅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我之前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啊，它这个空气炸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上面总是会嗡嗡的响，其实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高速风扇。
1: 对
0: 啊，高速风扇下面有个导热管，然后下边就是放食材的这样的一个烤盘啊。
1: 嗯，
0: 然后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呢，这个导热管就会升温加热周围的空气，紧接着风扇一顿猛吹，整个热空气就会在锅里形成一股热风不断的旋转啊。它最高温度能达到200摄氏度，
1: 嗯
0: 啊，非常之高啊，所以说才能烤熟食物啊。它呢就是可以蒸发这个食材表面的水分，逼出食材当中的油脂，形成类似于油炸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用食物自己油炸它自己。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哦，
0: 哎，那么知道了这个空气炸锅的原理呢，注意事项其实就很好说了啊。

0: 主要是有三不放啊。第一，不放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刚才你说鸡蛋，
1: 是
0: 板栗
1: 啊，
0: 还有一个是啥呢，有肠衣的这个香肠，
1: 是的
0: 啊，这个也不能往里面放。我曾经就放过永茶有这个肠衣的这个香肠，完了它帮一下子就爆了。
2: 你真厉害，你真是什么都敢尝试，就是这个不应该是生活常识吗？
0: 我常识欠缺。
2: 你怎么就没有常识就去尝试了呢？
0: 反正就是放进去了，放进去完以后帮就爆了。
2: 那指定爆啊。
0: 对，
2: 这热胀冷缩，这最基本的道理吗？
0: 哎呀，人家当时不懂了啦。还说我真的是啊，它其实是这么的一个原理啊，就是外面的热风一吹，像鸡蛋里或者是肠衣里边的这个香肠，它的水分就变成水蒸气，体积会膨胀啊，然后呢却被外面这个壳阻挡了，水蒸气越来越多，压力大到外壳挡不住，就嘣一下就炸裂了。
2: 哇，这真的是太难理解的原理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天哪，
0: 烦死个人。咱们再说第二个，就是不能放不耐高温的容器呀、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2: 哎呀，
0: 塑料碗你不能往里放，对吧？
2: 你整块塑料薄膜放里边加温有啥用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就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用处。还有就是玻璃，还有一些陶瓷容器啊，这种如果要是没有那种就是可以严格注明可以放到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这个微波炉当中的，建议大家也别往里边放啊。
2: 朋友们，空气炸锅在买的时候人家有专属的烤盘
0: 啊，
2: 不论你做什么，请用它专用的盘子。
0: 对，
2: 剩下其余的东西不要往里放，谢谢你们，
0: 别自己瞎研究啊。
2: 再一个，空气炸锅它那个就是容积不是特别大，就是基本大一点的空气炸锅它那个容积率也不是特别大，家里边的盘子啥也放不进去。
0: 是，
2: 人家自己有盘儿，底下有托啥的，就把东西往里一倒就炸完倒出来就完了呗，
0: 操碎了心。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就是自从有了空气炸锅以后，它就有一个好伴侣，就是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电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家里边大家都有买啊，
2: 像吸油纸似的，
0: 哎，
2: 小电盘的那种纸，
0: 哎
2: 那个可以放。
0: 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放太轻的食材和电纸，比如说虾片、豆腐皮、蔬菜叶啊。另外这个电纸的这个电纸也需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很轻的这个东西嘛，都会被它这所谓的这个小风扇给它吹起来啊。如果碰到导热管，是很容易引燃的、
2: 哦、
0: 啊，是会出现明火的，甚至会让机器烧起来啊。
2: 这个我觉得咱们也不用太担心，毕竟没有一个人用一个电纸去烤一个豆腐皮儿吧？
0: 哎，我就干过，
2: 烤一个豆腐皮儿、啊、
0: 没有，我是拿这个电纸电到空气炸锅里边烤一根烤肠。
2: 行，那它吹不起来。
0: 然后这个电纸它，因为我一根烤肠，你猜它能有多长嘛？对不对？才有多大嘛？然后放里边了以后烤，这个电纸就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边边我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味道，确实是这样的。一打开这个空气炸锅的这个舱，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电纸旁边已经被烧糊了，已经烧黑了。
2: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劝大家多烤两根肠。如果要吃不了的话，可以让我去你家吃。
2: 我觉得哈，就是烤一根肠就完全没有必要用电纸了。
0: 穷讲究吗？
2: 对吧？
0: 讲究讲究吗？
2: 你那锅底儿，你平时用完了刷刷不挺好用的吗？为什么非得放电纸？
0: 就是因为懒得刷呀，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直白吗，亲？但是现在还有一种很好的，就是那种电所谓的这个电纸还是电碗，就是那种像锡纸似的那种小碗。啊，你可以根据你们家空气炸锅的这个尺寸去选择，
2: 自己也比较有重量的哈。
0: 对对对、啊，它这个就不太容易被吹起来。
2: 但这样的价格会比较昂贵啊。
0: 也
2: 你会选择刷一下还是用它呢？
0: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容器，然后咱们去进行烤制啊。虽然空气炸锅比较好用，但是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一定要遵守它的一个使用规范、使用规则啊。
2: 这对于知道的朋友哈，就是这个知识是一点用没有，但是对于不知道的朋友，
0: 比如说我，
2: 太有用了。
0: 比如说我，
2: 对
0: 我这种厨房小白来说，
2: 对，你如果好像是一个月之前看到了，你坚决不会用一个电纸去烤一根烤肠。
0: 对，而且我这种错误我不止一次犯了。
2: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肠给它掰成五姑家，给它铺开。哎，这时候它就吹不起来了，
0: 变成烤肠片了是吗？
2: 对啊，你铺开它呀。
0: 我下次尝试一下好不好，
2: 四边都压一下，
0: 我下次尝试一下好不好，主要是下次
2: 砖头子，
0: 我就砖头子能行吗，
2: 小点的呗，你主要是压电纸，毕竟你不刷盘
0: 拉倒吧，我可不听你的建议了，我下次一定要用那种锡纸的那种小碗，要烤长沙碗的也比较方
2: 便，我建议你就北用空气炸锅，
0: 怎么的呢，
2: 你出去吃多方便呢，
0: 那不贵吗，
2: 既不用刷是不是，还有人给你做现成做好，
0: 那不贵吗，你就在这瞎支招，你等下次我去你家蹭饭让你说，
2: 我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就是怎么着，就是为了避免我去你家连夜出逃了呗，是不是，
2: 没有家
0: 太过分了，哪有这么当搭档的，真是这么多年的搭档、哎、情感
2: 我太机智了，
0: 我的心洗碎洗碎了

0: 6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8: 嘿，来战猜猜猜。

0: 什么声音啊？
1: 你不说这个老长了吗？
0: 海龟汤啊，接下来咱要玩游戏了啊！说汤面，根据汤面来这个还原故事啊！哎，一起来编故事啊！今天给大家给他就是尤其是给一文准备了一个巨长的海龟汤。
1: 不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子，因为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安琪就给我上压力了。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海龟汤因为它超级长，我只读一遍，你必须认真听，想让我读第二遍没门儿。
1: 这不只是对我智商的一个考量啊，这个考验，而且还是对我这个记忆力的一个考验啊。
0: 来吧，
1: 太长了，反正我是记不住。
0: 你记不记得住？我只读一遍啊。这个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就看你了啊！
1: 我的天哪，
0: 海龟汤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星期一，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浮着一星半点的晚霞。听明白了吗？
1: 我是一个中学生，
0: 第二高中的学生，
1: 第二高中啊，这我是一个高中生，嗯。
0: 完事儿了是吧？
1: 嗯，
0: 星期二，
1: 星期一，这是星期二。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边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第一天晚上是什么？
0: 一星半点的晚霞。
1: 第二天是
0: 一缕晚霞悄然蔓延。
1: 就第一天比第二天比第一天要更晚一点呗。
0: 星期三，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天上没有晚霞，
1: 没有晚霞，今天下雨啊，阴天呢。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妈，谁打起来了？
0: 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了你。
1: 玉，
0: 他的目光里有悲悯。你问他为何而来？
1: 嗯，
0: 他说因为你的影子。
1: 呀，怪神秘的。
0: 影子，你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没有影子。
1: 呀，我这属于超自然了呗？
0: 哎嘿，
1: 我数掉了
0: 啊。

0: 对，
1: 哎呀，打的是我呀？
0: 不是啊，
1: 我以为给我打鼠了呢。
0: 不是啊，你确实是这个死掉了，
1: 死掉了
0: 啊！你是死掉了的、嗯、啊！星期三完事儿，听明白了啊？星期三
1: 听明白了，有个叫那个人叫树的
2: 玉
1: 的男人啊，叫玉的男人
0: 啊，玉玉啊。
1: 玉好好的能不能
0: 玉的男人找到你，他目光里有悲悯啊、嗯、你问他为何来而来，他说因为你的影子，影子你低头一下。
1: 哎，他这个打斗是打斗是在是打斗别人还是？
0: 隐约听到学校另一边传来打斗的声音。
1: 这个打斗跟我有关系吗？
0: 是因为你，
1: 我是被打斗的那个吗？
0: 你往下听，你指定不是被打的、
1: 哦、啊，
0: 因为你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1: 啊、
0: 哦、
1: 啊。
0: 星期四，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霞光将半片天空浸染。
1: 呀，今天咋没黑天呢？
0: 玉问你是否看过自己。思考许久，你突然想到一件被遗忘的物品。他说：“尘缘辗转，因果循环，放下就是放过。”什么？你一头雾水，
1: 我也一头雾水。
0: 转眼又一个叫玉的男人找到你，
1: 两个玉，
0: 他身上有许多伤，刚想开口，却像看到了什么似的急匆匆地走了。你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叫玉的人都没有影子。
1: 我是不是也是玉啊？
0: 不是，
1: 我不是玉。
0: 嗯，
1: 这两个玉是属于别的时空的玉吗？
0: 算是。
1: 这个玉跟我是不是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啊？
0: 没有，
1: 我俩完全不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玉为啥老来提醒我了呀？
0: 对呀、啊。
1: 所谓且，这是周四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周三的时候的打斗声是当时浑身是伤的那个玉他在挨打吗？
0: 是。
1: 或者说他在打斗吗？
0: 是。
1: 那另外一方是谁呀？总不能玉自己打自己哥打自己哥啊？
0: 两个玉啊。
1: 两个玉打起来了。
0: 对。两个玉打起来，
1: 我一想起来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很搞笑。
0: 两个玉
1: 自己格打自己格，哎呦，这
0: 两个玉，
1: 但是他俩是
0: 不是一个人、
1: 啊、
0: 对，虽然都是叫玉，但是他俩不是一个人，
1: 他长得也不一样啊，
0: 长得你就姑且算一样吧，但是他是俩人，
1: 那也、哎、很搞笑啊，自己格打自己格，两个长得一样的打起来了、哎、
0: 就不要纠结这些了。
1: 行，
0: 这是星期四完事了啊。
1: 哎，
0: 记住了吗？
1: 一般吧。
0: 好，星期五，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经过了一天的学习，玉找到你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啊。
1: 玉跟我说的。
0: 对，如果你愿意可以开始新生活。
1: 嗯，
0: 另一个玉也来了，
1: 就被打伤的那个呗，
0: 他焦急地拽着你让你跟他走。
1: 嗯，
0: 哎，说再过两天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受伤的那个玉不让我跟不受伤那个玉混了。
0: 他们说的似乎是截然相反的话。
1: 嗯，
0: 你在思考他们的意图的时候，也想起了很多事儿。红色的霞光几乎布满了天空，映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
1: 我们这周五啊，这事儿就结束了呗，差不多结束了是吧？
0: 还有周六周日，
1: 周六周日啊、
0: 嗯、
1: 我们是处在一个现实生活中吗？肯定不是啊。
0: 不是，
1: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时空。
0: 哎，
1: 独立的时空吗？
0: 也不算是独立的时空吧，但这里边一定是有超自然现象啊。
1: 对啊，就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了、嗯、那还打起来了。
0: 你先说一下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肯定是死掉了呀。
0: 啊，那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1: 我是游魂吗？
0: 对，
1: 我是游魂。
0: 嗯，
1: 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吗？
0: 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
1: 就是什么晚霞什么乱七八糟，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啊。我是一个游魂，然后这个玉是属于是不这个玉是吧？
0: 啊，
1: 这个、
0: 两个玉，
1: 这两个玉是啥呢？是我的、嗯，他俩也不算是我的朋友啊，但是他俩为什么老刷新在我的生活当中呢？
0: 对呀、
1: 啊，就很奇怪啊。
0: 嗯，
1: 他俩也不是我，
0: 不是，
1: 我也不是玉，
0: 不是，
1: 我以为我是第三形态的玉，
0: 不是不是，
1: 那。他们两个总来找我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我是能调解他们两个矛盾的非常重要的人。
0: 不是，
1: 我 俩为啥老来找我嘞？是因为他俩只能看见我吗？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接着往下来，要不然汤面都读不完了。
1: 来说说说，来来来，
0: 星期六啊，
1: 嗯，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学校这个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
1: 嗯，
0: 今天你没有学习，你感到一种紧迫。两个叫玉的男人，一个焦急的拉着你要走，另一个则拉着你让你不要走。
1: 嗯，
0: 同时脚下还有一股力量想将你留下来。
1: 嗯，
0: 抬头，头顶的红色苍穹深浅流转。你看得一阵眩晕，低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的。
1: 嗯，
0: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1: 鞋子变成红色，我不没啊，我是没影子，不是没脚。
0: 这是星期六啊，星期六、
1: 啊、
0: 星期日、
1: 啊、
0: 你是第二高中的学生，校园师生同心，没有隔阂，充满温情。今天你没有学习，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漂浮着红色的分子，你的衣服也染成了红色。大家知道这是最后的抉择了，一个玉让你开启新生活，另一个玉让你离开学校。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留下，你会选择什么？好，汤面就是这样了啊，汤面就是这样了。然后呢，现在你要推的这个，你先不要去选择你最后的这个
1: 选择是什么，
0: 选择是什么，因为你这个选择我估计要下期才能选择了。
1: 那好的、
0: 啊、现在我们主要来推这个汤底儿啊，
1: 汤底儿
0: 主要是推这个汤底儿。这个汤底儿就是你的死因非常重要。
1: 我死因，我的死因，我没有影子，然后我的脚边突然出现红色了，我是出车祸死的吗？
0: 不是。
1: 他杀吗？
0: 不是，哎，算是间接他杀，
1: 间接他杀，
0: 嗯，
1: 就也，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赴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吗？
0: 赴死的意愿，
1: 对，
0: 你自己，
1: 我想不想赴死？
0: 就是你，确实是你自个儿把自个儿，就是自个儿，你是属于自杀，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导致你自杀。
1: 欺负我，别人欺负我是吧？
0: 对，是
1: 被霸凌了。
0: 是的，
1: 我是个学生。
0: 是
1: 啊，我被霸凌了。嗯，这不就这一趴就结束了吗？还需要推哪块？刚才说
0: 你现在你要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死因了。
1: 嗯，
0: 然后这两个玉呢？
1: 两个玉，
0: 但是你其实你这个死因只是单纯的，你这个是谁霸凌你？你没有猜出来。
1: 玉啊，
0: 不是，
1: 在小树林里打我的那个。
0: 谁打你了？
1: 你不是说有人打起来了吗？
0: 那是两个玉打仗，跟你有啥关系？
1: 两个玉打起来了，霸凌我的肯定是我同学啊。
0: 不是，
1: 老师，
0: 不是，
1: 家长，
0: 不是，
1: 那还能有谁呀、啊？关键这个故事里也没出现其他人啊，就出现两个玉，一个我。我被谁霸凌呢？我亲人吗？
0: 不是。
1: 学校同学？
0: 不是。
1: 我自己？
0: 不是。
1: 我是有精神疾病吗？
0: 没有。
1: 谁霸凌我？这两个玉是我臆想出来的吗？
0: 不是，这两个玉是霸凌你的人找来的。
1: 我这个好魔幻啊。
0: 对呀、啊、你现在你只猜到了汤底的前两句话。汤底有这么长。
1: 这个好混乱啊，好复杂呀。那我的脚变成红色了，这个有猜头吗？也是
0: 没有啥
1: 猜
0: 头。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啥猜头，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这个渲染
1: 啊、
0: 就是气氛的渲染，我觉得啊、
1: 哦
0: 嗯、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汤底儿，它是从你被霸凌，就是带头霸凌你这个人，然后导致你有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续发生的事情才成为汤底儿。
1: 哦，那霸凌我的人是谁？我到现在我都没猜到。
0: 校长。
1: 校长霸凌我？
0: 哎，带头、嗯、
1: 这个校长相当没事干、
0: 哎、我们这是猜故事呢啊，朋友们。
1: 对，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
0: 啊、对，别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断章取义了啊。我们这是玩海龟汤呢，编故事的。
1: 这校长真是一天是没事干了
0: 啊。
1: 行，校长带找人带头来霸凌我。那这两个玉是我的老师吗？
0: 不是。
1: 我的同学？
0: 不是。你别忘了这里有非自然
1: 超自然现象。
0: 超自然现象。
1: 就是我变成了，我都已经变成游魂了，
0: 对呀、
1: 啊，还不放过我。
0: 还这两个玉能找到你，所以这两个玉他是谁？
1: 法师。
0: 对。是
1: 的。我
0: 的
1: 天哪！
0: 是的，
1: 这个太离奇了。这两个玉是两个法师，是这个校长找来的法师。
0: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被霸凌了，然后我的怨气非常重，
0: 哎对，
1: 我在这个学校我不想走，
0: 是，
1: 然后就导致学校会出现一些灵异的事件。
0: 对，
1: 然后呢校长为了压住我的这个怨气
0: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就找来了一个会法术的一个法师。
0: 他找到了两个，
1: 找两个法师，两个法师叫玉，
0: 嗯
1: 啊，一个玉，一个玉，两个玉、啊，
0: 两个玉。
1: 这两个玉有好坏之分吗？
0: 当然有。
1: 劝我走的那个他是坏蛋吗？
0: 不是。
1: 劝我留下来的他是那个坏蛋吗？
0: 是的。
1: 啊，劝我留下来的他是个坏法师。
0: 嗯。
1: 然后让我走的是个好法师。
0: 嗯。
1: 然后他俩还打起来了，这俩法师一点深沉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还有猜头啊，咱们明天可以接着猜啊。这个实在是不太方便现在公布汤底，因为我现在对于这个汤底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兴趣。
0: 但是你如果不公布汤底的话，这个海龟汤就玩一半吗？不是、啊，
1: 也是啊，明天接不上了，
0: 接不上啊，
1: 接不上。来吧，
0: 来吧，公布一下
1: 汤底，有这么好的汤了、啊。
0: 哎，这个汤确实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汤可以玩一个小时。也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第二中学发生了一起命案，据调查呢这个学校长期存在校园霸凌这种恶性事件，
1: 嗯，
0: 死者是这个高三的学生啊，就是你啊，这里边这个死者叫文月，
1: 把我送走了、
0: 啊、校长对文月威逼利诱不成之后带头霸凌他，文月在不断的施压下然后坠楼身亡，而校长呢、
1: 哦、
0: 对于想要压下这件事儿，然后呢对文月的家人没有道歉和赔偿，还让人驱逐讨公道的文月家人，
1: 嗯，
0: 这样的文月死后他就会就是他一分为二、
1: 啊、
0: 然后呢他有善念还有一个恶念、
1: 哦、
0: 这个都是咱们没猜的，这个刚才都没猜的，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就留在了这个恶念就留在了第二中学，就是对付这个校长，校长呢于是就找来两个自称是传世玄学大法师啊，两个玉，让他们两个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知道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学校了，然后找到了文月，然后其中一个真大师呢他想这个循循善诱让文月放下过去选择新生，而另外一个玉呢是坏大师，他想斩草除根使用强硬手段，然后学校呢则是想收了这个玉
1: 啊、
0: 哦、哎，然后呢
1: 快点说、
0: 就是、最后玉的选择就这个文月的选择会走向三个不同的结果，汤底就是这样了、哦、啊，因为你没有选择所以这三个结果咱现在不知道
1: 啊、哦、
0: 哎，明天呢咱可以在节目当中简单让你选择一下，看看这三个结果都
1: 是
0: 什么样
1: 的
0: 啊。
1: 嗯，
0: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
1: 纯属虚构、啊、
0: 这是海龟汤，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1: 对。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各位。中午的时光下，我们公约在这里的电波之声，我是英慈，娱乐正当午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来自刘雨霖，歌名叫做耀眼，也希望所有的星光都因你而闪耀。或许青春就是一场不设限的冒险，而每段旅程都值得铭记。无论你现在是哪一个时段，我相信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的耀眼一直存在。

请你听歌，我是玉慈。这首歌很有故事，它叫《给阿嬷的情书》。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没有明星阵容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改写中国电影市场的逆袭记录。截至现在，他们的票房已破11亿元，而豆瓣评分高达9.2分。很多观众观影后流泪不止，自发在社交媒体上安利，推动有很多人也跟着去看了这部电影。可能所有人都共情了吧，这部影片一直备受好评，

0: 给阿妈的情书，整部片子从头到尾靠的就是一个情感，90%以上的细节和素材都有真实原型。关于这场电影，人们等的不是彩蛋，在影片结束后，很多人没有立即离场，是因为在等自己的情绪平复。10亿票房背后是一封封每个人的家书，也是无数个谢谢。或许这部电影呢，这些平凡而坚韧的女性角色用一生写下了一封长长的情书，而收件人是他们守护过的每一个人。
1: 刚才晚夜心头娘娘，并不敢见面。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一首旋律优美、饱含深情的潮汕语主题曲《月下煮茶》打动了无数观众。这首主题曲呢，日前我们接受到的这首歌就是《月下煮茶》。

听着这首歌，其实歌其实比电影更早。常规的都是先有电影，再有为电影配主题曲的。月下煮茶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它早于电影剧本6年。而这首歌的创作根植于他对潮汕文化与日常人情的深刻体悟。在忽然慢下的时间里，他开始重新来阅读潮汕文化、美食、茶文化。有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被忽略掉了。月下煮茶就是当时沈丹阳文思泉涌的其中一首，他说应该把这些忽略掉的再拾回来。2022年，沈丹阳把这首歌的小样发给演唱者陈佳，问他有没有兴趣唱着。那个时候这首歌尚未定下任何用途，陈佳也只是出于兴趣，自己坐在钢琴前弹唱一版小样，录完发给沈丹阳，便暂时没有了下文。4年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进入后期制作，沈丹阳和歌曲的作者也曾经为电影写下过几首歌。导演呢，听了很多插曲与配乐小样，但那些歌的笔触都相对重，都未被选用。最终被选中的正是这首早已完成、近乎束之高阁的《月下煮茶》。为此呢，导演给沈丹阳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而其中有一句就是让沈丹阳印象很深刻，是这样说的：这首歌有种千帆过尽后的豁达，一首在时光里闲置了4年的歌，就这样等来了与他灵魂相契的电影。煮这个字是有时间感的，茶在整个潮汕文化中是非常日常，但是又很有特别的存在。在沈丹阳看来，这种存在呢，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你来我家里做客，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说再见，而是说有空再来，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意象吧。而在曲名的措辞上，沈丹阳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冲茶是很快的，但煮不同，它不是一个动作这么简单，它需要把时间放进去，是一个有时间感的字。歌词里有月色、孤影、煮茶这样等等富有诗意的画面，也被不少网友解读为是阿嬷们一生手艺手持家的一些剪影。而两位阿嬷面对人生抉择，或许他们的坚守，岁月沉淀后的护境，也如潮汕人饮茶礼仪一样，一来一往间尽是岁月温情。沈丹阳直言，不少歌词回头再看就像是为这部电影量身定做一般啊，尤其是两位阿嬷把日子熬成茶汤，就像一杯茶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苦涩，但在时间里它会慢慢的回甘。或许音乐也这样，它会温柔的打破你所有壁垒。随着电影的出圈，主题曲《月下煮茶》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共鸣，不少不懂潮汕语的网友通过拼音、注字、谐音来学习演唱，听众覆盖老年、中小学生等各个年龄段，还衍生出多种乐器版本，被全国各地网友欣赏翻唱。沈丹阳表示，月下煮茶已经跨越了语言、年龄、地理的边界，这让他们非常惊讶，也很受鼓舞。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一刻真切感受到语言不再是隔阂，音乐温柔地打破这层壁垒，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地方文化从来不止于地方性，只要足够真诚，就能跨越地域与年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也会站上
更大的舞台。

首《月下煮茶》送给你。长期以来，沈丹阳和作曲老师始终是在探索着，探索地方文化的当代表达。他表示，方言音乐自带地方气息、人情温度与烟火气，是可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希望潮汕音乐不局限于本地传播，他希望能持续扎根当代人的情感之中。正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传达的那样，普通人的日常也藏着如诗般动人的情感重量。我们说思念，不只说想你，我们还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愿不遥远，遍不觉遥远。

中午的时候请你听歌，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此刻开启音乐密码，一首歌总有春风为你而来。曾广贤文里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如草木，也会在四季更迭当中经历风雨，这样我们才春天生发。每个人都盼着春天的万物复苏，可是这必须要经历一次次的寒潮，我们才能得到春天的快乐。也希望这首歌让你跨越人生的艰难，让你克服身边的困难，希望你开心。

这首歌共同分享，来自张艺兴《中巴情长》。正午的时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开启音乐密码，一起听歌。打开风，打开一首歌，请你听

一首歌，我听过你的歌，一起分享歌单，请你听歌，共同开启王菲如愿。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一首歌如愿，承载着无数先辈梦想与希望。在这首歌里讲述了先辈们为国家和人民幸福生活不懈努力的故事，而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每一个人一种真心的祝福。如愿。

0: 这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风吹过故乡》。或许总有一首歌会在你的心中，你会让它一直存在，也许当你听到的时候，总会有那一丝的悸动。这就是音乐，请你听歌，音乐密码，我们共同继续打开歌单。接下来我要打开的这首歌，它的名字也特别的好听啊，也喜欢，希望听歌的你很喜欢吧。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歌。
1: 池塘的青蛙又在叫呱呱，窗外月牙依靠在小小的。
0: 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用这句诗精准地揭示了东晋时期的政治局面。当时整个朝廷几乎完全由王氏和谢氏两大家族主宰。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谢道韫是著名宰相谢安的亲侄女，同时也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媳妇。然而正是这段豪门之间的强强联合，为才女谢道韫的一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谢道韫会被纳入古代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才女谢道韫的生平。谢家门第注定了谢道韫出身一个富贵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谢毅是掌握重兵的安西将军，而他的叔父谢安则是东晋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不仅以宰相身份赫赫有名，还亲自策划了淝水之战，这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使得谢安在东晋朝堂上的地位更为巩固。用权倾朝野、独霸朝纲来形容他，实在是恰如其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谢道韫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教育，他一出生便如同在罗马，注定与众不同，使得同时代的同龄女子只能向其轻望。在谢家精英教育的熏陶下，长大后的谢道韫不仅拥有超凡脱俗的才华，还展现出独特的优雅气质，堪称典型的白富美。七岁的她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那年冬天大雪纷飞，谢安满怀兴致地召集了家中男子，要求他们以雪花为题即席作诗。侄子谢郎灵机一动，突发奇想，认为用石岩来比喻纷纷飘落的雪花是再适合不过的，于是脱口而出撒盐二字。谢安觉得这个比喻虽然贴切，但略显俗气。谢安将期许的目光转向其他孩子，只见谢道韫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不一会儿他眉头舒展，微笑地吟出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话音未落便露出会心的微笑，集结称赞，对小侄女的机智与想象力感到由衷的钦佩。由于这次巧妙的应对，谢道韫后来被后世称为柳絮之才。这段趣闻还被收录进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其中有一句：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在古代中国常用柳絮之才来形容那些擅长诗词的女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判词便是这一典故由来。当时有一位名叫季妮的尼姑经常与谢道韫来往，她告诉谢道韫，在同一郡中能与王夫人相媲美的唯有顾家的妇人张彤云。季妮所提到的王夫人实际上指的是谢道韫，此时她已经成了王羲之的儿媳。晋朝人常以竹林七贤作为精神偶像，季妮所提到的林下之风正是指他们。谢道韫正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小迷妹，所以对季妮的这个评价特别受用。然而谢道韫并没有如愿嫁给像嵇康那样潇洒不羁的男人。谢安对侄女的婚事格外关注，当时能够与谢家匹配的只有王家，毕竟
王谢共天下的声望在那里。书法家王羲之有两个儿子，王徽之和王凝之。最开始谢安看中了长子王徽之，但王徽之为人放荡不羁，性情古怪，令谢安极为反感。因此谢安改变了初衷，决定让侄女谢道韫与次子王凝之成婚。王凝之继承了父亲的技艺，精通草书和隶书，曾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然而他有一个不良嗜好，整日待在家中装神弄鬼。此外他性格懦弱，远不能与谢道韫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嵇康相比。即使才情方面，王凝之也远逊于他的妻子。晋朝时期推崇清谈，而所谓清谈实际上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围绕玄学进行辩论和交锋。提到怼人，思维敏捷的谢道韫毫不逊色于宋朝才女李清照。此外他对玄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有一次王凝之与一些清客辩论，对方接二连三的猛烈进攻，资质愚钝的王凝之竟被逼得冷汗直流，无言以对。谢道韫在内室闲坐倾听谈话，面对丈夫的愚钝，她不仅感到抓狂，情急之下她吩咐丫鬟递上一张纸条，纸上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她对问题的辩词，巧妙地为丈夫解围脱困。众人纷纷赞叹她才思敏捷，不凡之才。实际上谢道韫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她常常回娘家向叔父谢安倾诉苦恼。然而谢安认为，作为王羲之的儿女，王凝之并非庸才，他的资质不至于太差。谢道韫辩解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我们谢家人才济济，为什么王家会有王凝之这样的蠢才？对此谢安也只能无奈叹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于心高气傲的谢道韫来说，有一个像王凝之这样的丈夫将成为他一生难以磨灭的伤痛。面对自己不幸的婚姻，谢道韫只能将年少时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诗词之中，通过出众的才华来抚慰内心的不安，驱散心中的抑郁。他所向往的美满姻缘正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锦瑟和鸣的幸福。然而面对着平庸且懦弱的丈夫，她心中难免感到一丝难以释怀的失望。公元399年，东晋王朝已然走向末路，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突然爆发。孙恩带领起义军南下，势不可挡，迅速攻破了会稽郡。作为会稽地方负责人的王凝之，面对这股强大的起义军，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备措施。这股执念引发的结果是，心狠手辣的起义军闯入王府，将家中老幼悉数杀尽。谢道韫闻此噩耗，毫不慌乱，依然镇定自若。他立刻命侍女们携带剑和刀，迅速组织了一支红粉突击队。作为队长，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只见他手握利刃，奋勇劈杀敌人，准备在混乱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城外。然而起义军如同潮水般涌来，这支红粉军根本无法抵挡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贼军，最终全部被俘。当谢道韫被贼军押送到首领孙恩面前时，孙恩一眼认出他怀中的孩子是王氏的后裔，于是立刻下令将这个孩子斩首。就在贼兵走到谢道韫面前准备抢夺孩子瞬间，他突然厉声喝道，你们的目标是王家人，而这孩子是我的外孙刘涛，
你们真的要滥杀无辜吗？谢道韫的才华和名声早已响彻大江南北，因此孙恩对这位地位尊贵、才名远扬的贵妇人不敢轻举妄动。最终他不仅没有伤害他怀中的小外孙，还确保他们安全地返回了城中。从此以后，谢道韫孑然一身，携带小外孙独居会稽，闭门不出，终日以诗书为伴，度过余生。新任会稽郡守柳柳亲自登门拜访谢道韫，并对他赞不绝口。他称赞他志向远大，言辞优雅，待人真诚。这次深刻的交谈让他获益匪浅。按照常理来说，才华横溢、智慧超群的谢道韫完全有资格跻身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列。然而他的故事中更多的是铮铮铁骨，而少了一些绕指柔情，这与大多数古代男子对才女的审美标准不符。然而在谢道韫那纤弱的身影之下，隐藏着一份巾帼的英勇和超凡的胆识。他不仅口若悬河、才思敏捷，更拥有着气贯长江、血溅五步的豪情壮志。他文能提笔成诗，武能挥剑杀敌，其才华、智慧、情感与勇气丝毫不逊色于卓文君、蔡文姬、上官婉儿、李清照。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自古以来，书房便是文人墨客的圣地。一方书斋不仅仅是笔墨纸砚的聚集地，更是主人心性的外化、品味与追求的象征。古人云，世雅和虚大，花香不在多。书房的每一寸空间都弥漫着主人的情致与格调。文人对于书房的钟爱，犹如剑客对宝剑的珍视。书房之内，古玩藏品琳琅满目，挂画与插花相映成趣，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主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书房的布置不仅仅是物品的摆放，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如古人所言，观门径可以知品，观轩馆可以知学。这雅室中的一草一木，一画一器，

然浸染了主人的气质与光华，每一件器物都深藏着博大的文化意蕴，每一次把玩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在这样的环境中，审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融入生活的点滴之中，主人于这宴居之中自得美誉的滋养。古人云，君子慎独。在书房这个独处的空间里，文人善于雅物为伴，以物寄情，以物言志。一瓶一罐，一花一叶之间，仿佛能窥见时空的浩渺与宇宙的深邃。当窗而坐，静思冥想，与物相对之时，心灵得以沉静与净化。这样的独居生活并不孤寂，反而充满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书房是文人精神的栖息地，也是他们品味的展现。在这里，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主人的审美情趣。蓝雪斋记有言，书房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主人精心挑选的结果，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舒适、雅致且充满文化底蕴的空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愿你我都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雅致书房。在这里，我们可以倚窗寄傲，容膝以安。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味书香，聆听古韵。在这里，我们可以放飞心灵，追寻梦想。让书房成为我们精神的港湾，在忙碌之余给予我们宁静与慰藉。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变化，只要走进这间书房，便能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孤独是你长久的朋友，爱只会偶尔来敲门，我们应当与孤独同生。弹琴、看书、买菜，对日子诚恳，一生有太多遗憾与失去，我们要好好的打扫悔恨，种新的花，忘旧的人，长好夜深的每一盏灯。爱来的时候切切听闻，爱走的时候不惧回声。我将永远忠诚于我的一生，白天行至黄昏，夜晚仰望星辰，追寻山河烟火，亲厚挚爱亲人。如何与孤独共生，或许是我们一生需要探寻的话题。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而复杂正是人生最真实的样子。生命里的某些相遇会悄然构成一种命运的修剪，告诉自己并不是谁的玫瑰，我们有自己的花瓣和花刺。夏有三伏，热在中伏，在这暑热烦躁的日子里，请不要让自己枯萎，更不要被他者驯服。在最热的日子里，忘旧的人，种新的花，才能心清神明，昂首阔步。天宝年间，寒山寺晚钟曾悠悠传至诗人张继彷徨的孤舟，从此也传彻九州。姑苏城外寒山寺，就这样成为苏州绕不过的文化地标。只是杭州金山寺在金山之上，镇江金山寺在金山之上，寒山寺却不在山上。那么寺名中的寒山在哪儿呢？苏州的确有山以寒山为名，根据吴献志记载，苏州寒山在天平山附近，此山先未有名。万历中凿石为涧，眼泉为池，疏松深竹可以望视。可见寒山原本是无名小山，万历年间因高士隐居于此方而声名，

寒山寺命名一事是万万挂不上钩的。其实寒山寺名字里的寒山是人，是位修行人，也是位诗人，总而言之是位高人。寒山在哪儿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寒山冠居幽隐处，常年累月在浙东天台。没有人知道寒山的真实姓名，他的来历生平同样不详尽，因为隐居在天台翠屏山，而其山深邃，当属有雪，一名寒岩，故自号寒山子。寒山状如贫子，形貌枯翠，乃画皮为冠，木屐履地，是以贫穷落魄的形象出现的。甚至在常人的视角中，寒山蓬头垢面，举止也有些疯癫，难于对答。这在后世关于寒山的画作中也可体现。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何能够出现在姑苏命名之中呢？疯癫是一种相，是一种特质，却不是一种本质。就寒山而言，疯癫是落入茶汤的浮沉碎叶，避开去才能深吸这盏天台山云雾沉着的真味。在天台山，寒山结识了这趟凡尘羁旅中最重要的伴侣拾得，两人间有一组传世的问对，这组问对中所蕴含的深意，所反映的格局和心量，足以证明寒山拾得的修为。自古以来，在许多画作中，寒山拾得便是形影不离的。到清朝，雍正帝封为二人的形象，从此流变为和合二仙。作为一位诗人，寒山的影响力同样深远。寒山酷爱作诗，每得一篇一句，动辄于数间石上，以大地山林为诗卷。有好事者抄录这些诗，共得300余首。这些诗作中，与山居幽隐之异性有关的不少，也有讽刺世事、反映民间疾苦的，也有警示之作。寒山是继王凡之后，唐代白话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寒山作诗对仗工整、清新典雅的例子并不少有，但更多仍以白话为之。寒山的诗多蕴含禅理，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寒山是长安人士，根据诗作中的遗存，当为富户子弟，大概率因形貌科举不第，使他有切身的冷暖得知，字句间也因此饱含着民本思想。他一直都有着强烈的时间观念，盈虚有数，伤势情绪始终在他的诗作中有所流露。比起富有盛名的其他诗人，寒山诗在国内流传不广，直到胡适发起文学改良才短暂引起重视。寒山诗首次被翻译，然而这种热烈追捧未必意味着他们真正理解寒山。寒山寿逾百岁，对于他的百年孤独，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淫威胜花，圆锥形花絮簇生于枝头，仿佛奶油白的冰淇淋，冒着丝丝凉气，甜美可人。往事园的彩霞池边，一株淫威侧向水，与小桥、亭轩、山石、池水相互搭配，清雅秀丽，错落有致。颐园600多岁的淫威，年纪比园子本身要老，它的主干开裂枯死，侧枝仍然生机勃勃，翠叶繁茂，开着花，延续一份古老的诗意。借月洞门为框，几杆修竹与直立的石峰作景，
即成一幅淫威竹石图，无需刻意渲染，已有卓然古意。小园看淫威，微风摇动花枝，拂面生凉。淫威轻盈灵巧，色白无瑕，犹如枝头落下的一场清凉雪，可对抗杀气腾腾的秋老虎。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我市召开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市委书记沈德生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教育路试好干部先进事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燎原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会议，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曹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出席会议。沈德生在党课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七一重要讲话层层递进，一脉贯通，始终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核心主线，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系统擘画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为全体党员校准思想航向、明晰行动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入手，以实干实绩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问题，进一步守好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群众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真正将人民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要紧紧立足维护5大安全使命，发挥6大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具有燎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沈德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反两方面典型为境界，带动全市各级干部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时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做到心中有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心中有责，因地制宜解放思想，敢于以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扛起地方发展重任，做到心中有界，时刻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群众，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会上，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清风护航》专题教育片和《境界2026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修东通报了党的20大以来全市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副组长吴成章、副市级以上领导、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派驻派出纪检监察组组长、纪检监察工委书记、部分驻市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调研城市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并到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高水平运营、高效能治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高飞深入柏林小镇、 人民大街、建材道口，实地查看渣土车运输、污损城市道路、架空线整治、街路改造情况。他说，渣土运输车辆和架空线规范化治理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要加大整治力度，做到长效管理，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干净、美观的城市环境。建材道口及停车场改造工程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完善配套，切实通过路网升级增进民生福祉。高飞十分关心市容市貌常态长效管理工作，他以四不两直方式到滨河北路、滨河东路等路段一路走一路看，认真查找问题，现场部署整改，要求随行部门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卫生管理、绿化布局、车位供给等，确保城市精细化管理不留死角和盲点。领导干部要多到城市背街小巷、边边角角走一走、看一看，倾听群众呼声，聚焦治理痛点，以市容长治促进市貌长新，让城市有颜又有序。高飞还到氢能观光列车线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他说，氢能观光列车是我市全力推动的重点项目，旨在以氢能产业赋能文旅升级，要与工程实施单位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切实疏通堵点难点，推动氢能示范应用场景早日落地，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市第一实验小学新校区建设备受社会关注，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高效联动，根据师生出行需求完善路网建设，优化公交运行，最大限度满足家长停车需求，确保新校区如期投入使用，让家长放心，让学生安心。吕毅、张维宇、李延辉参加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作为扎根我市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多年来立足轨道交通高端铝型材赛道，依托完整产业链，持续技术创新，精细化生产管理，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强劲发展动能，获评2025年度吉林省优秀民营企业。近日，记者走进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熔铸、挤压、深加工、焊接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依托五轴加工中心、数控铣床等精密设备，对轨道车体型材进行打磨、塑形、精细加工。车间核心焊接工序搭载 IGM 全自动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全依靠机械臂搭载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定位焊缝。

王希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了言官。因为呢，在信中王希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谓是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希爵，言辞是极其愤怒啊！怎么个愤怒法呢？举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啊。有一位言官的奏书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拒见图面，丧心鄙视害国书。如此重压之下，王希爵呢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呢不问朝政。后来呢，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呢都不写了，估计是真的怕了。事情的发展呢就此进入了顾县城的轨道。王希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任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之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上算是罢工了。而异类呢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对手被铲除，这是最好的结局。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县城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啊，因为在史料翻阅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顾县城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莫偶兰溪四名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鄂楼江之出耳。人义之福清之得矣，俨然安于其位者，全赖楼江之不果出。密皆传自曹府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呀，看过之后毛骨悚然，当然却不太容易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名山阴以及楼江五个词语。这五个词啊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暗指五个人。新建是指张卫啊，他是新建人，兰溪指赵志高，四名指沈一贯，山阴是指朱庚。所以啊，前半句的意思是啥呢？赵志高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卫和朱庚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当中的楼江是指王希爵。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赵志高、沈一贯、张卫、朱庚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希爵东山再起。顾县城呢，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卫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然而，这个无锡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而从文字语气当中可以看出啊，他绝非是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希爵之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曹府则是李三才。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呢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之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希爵不出山，密切这事儿啊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啊。一个平民呢，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靠他的死党出力，真是没有王法了啊。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们都没有听过，没有看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吵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

0: 的一切。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王羲学彻底消停了。万历36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7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呢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的寻觅，寻觅一个置对方于死地的机会。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太子啊，最近过得不错。自打妖术案之后，他很是清静了几年，确切的说是9年。万历41年，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这个人呢，叫王日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呀，是个特务。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呀，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3个人集会，捡了3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7749个铁钉，钉了几天之后放火烧掉。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啊，但用意很简单呢，就是诅咒呗。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啊有点不太靠谱。这也就罢了啊，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儿啊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于是事情就闹大了，奏书呢送到皇帝那儿，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之后啊，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呢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呢，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人怎么不说话呢？此时啊，身边的太监递给了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这下没事了。这件东西啊，就是叶向高的奏书，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奏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啊，陛下呀，此事的原告就是指这王日乾，和被告是指这个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的，之前也曾经闹过事儿，还被司法部门处理过。这件事情呢，和以往的妖术案很相似，但妖术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呢，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看完这段话呀，我们的感觉是，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是是非曲折暂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哎，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啊，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呢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是一查到底呀，怎么能就此打住呢？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第二天呢，叶向高将王日乾送交三法司审讯啊，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说明你很单纯啊。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日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的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哎，什么叫黑？这就叫黑。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我们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首先呢，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啊，诅咒这类事儿呢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 Q 精神，一般呢也就是老大妈干干啊。这事儿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啊，比如说打小人什么的哈。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他真干我们倒也可以相信啊，但问题在于呢，他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儿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追查此事呢，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原因也很简单呢，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了，只要没什么大事，到时候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但是啊，如果说将这个事儿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如何结果怎么样，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儿，等待。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这个王日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啊，当然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想混水摸鱼。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但太子殿下一生当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0: 万历43年5月初4黄昏，太子朱常洛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29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儿。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呢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但这一天呢，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此时呢，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第一道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一般来说呀，重要的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明代呢也是如此啊，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只有两个老太监。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我们都知道啊，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一点，更何况是老太监呢。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就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接下来的事情呢，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呢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当时呢，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之后并不惊慌，毕竟啊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儿，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呢，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啊，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吗？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个人是个疯子。因为啊，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啊，还时不时的蹦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于是啊，几轮下来，刘御史呢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但是要说一点成就也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冀州人，至于其他情况那就一无所知了。这个结果呢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儿。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的就到了皇宫，糊里糊涂的打了人啊，这样就很好了哈。不错呀，这事儿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可惜呀，这是在明朝啊。这事儿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儿。而大家的看法也一致，这事儿就是郑贵妃干的。所谓舆论呢，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说是三法司，其实呢只有刑部，审讯的人呢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要比刘御史高啊，几番问起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呢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啊，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来到京城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皇宫，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仅此而已。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咱们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路面仍旧是处于非常湿滑的一个情况，而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银座路口四方向车多，老关吉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南门交站这路口啊，目前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尤其南北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东极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实验中学门前路段呢出现一个排长队的这样一个现象，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门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大家。